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今天我们来听一篇丰子恺的文章《忆儿时》。我们先来听第一部，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夜桂的年头常要十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作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亲娘娘来作丝，蒋五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做蚕茧，作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哨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清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缨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拌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百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经过他家，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
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楠楠也特别和我要好。

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丰子恺忆儿时这篇文章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说美国今天再怎么表现的好，它的历史只有200多年呢、啊，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它能够发展那么好，也是得力于它欧洲的传统。就拿耶鲁大学来说，一个学生进耶鲁大学4年，不管念什么本科，你都要读完25本书才能毕业，这是他们的共同科目。从什么书开始呢？柏拉图《对话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笛卡尔《沉思录》，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会选里面重要的章节让你念哦。不管你是念理工农医法商，每一个本科的都要念。为什么？就是它的文化传统嘛。你把这个拿掉的话，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中国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5000多年历史。但是不用担心啊、哦、你这条念的书没那么多的，你要设法取精用红，把精华学会。

重要的是什么？思想。你从传统文化学到什么样的理念，让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呢、啊，可以跟传统接上线，经典比较多。你把儒家、道家这两家放在心上，那就打定基础了。你了解了儒家、道家，才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对许多事情就会有自己的判断。很多同学常跟我说，哎呀，他们以前这方面念的不多，现在来补课。说实在，我很喜欢补课的观念，至少你知道自己还有所需要嘛，所以你需要把以前错过的啊再补回来。你放心，绝对补得回来，因为它是牵涉到生命的学问。你学会之后呢，立刻可以调整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跟别人互动的关系，很多时候念头转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上轨道了。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报纸呢，在这儿。
1: 哎，走你。
2: 妈呀！哎呀！
1: 我
2: 哇！
1: 大爷，你咋的了？大爷，
2: 踩我腰了！
1: 妈呀，太神奇了！
2: 啊、
1: 我踩你腰了！
2: 啊！
1: 那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2: 你瞅你那个损车！
1: 你可吓死
2: 我！你要有感觉就把我踩死了！
1: 你说话咋这么吓人呢？
2: 你火焰山呢？烫脚啊！站！立！对，对，
1: 你把我踩了怎么办？那咱们俩就去医院拍个片儿呗。
2: 你忙不忙？
1: 挺忙的。
2: 我就知道你挺忙的。刚才你过来的时候，我就猜到你肯定要踩到我，所以呢，大爷把片子都拍好了。你看啊，这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
1: 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嗯，
2: 这张是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1: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2: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1: 没带钱。
2: 有卡没？
1: 卡有啊。
2: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1: 不，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2: 大爷纯专业。
1: 拿卡，
2: 给。叮叮叮叮叮，不灵。什么玩意儿？大明星美容会所主营项目丰胸提臀。玩呢？
1: 大爷，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我店里的卡，
2: 我要银行卡。
1: 银行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没有。
2: 你没有，你在这跟我扯啥呀？赶快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1: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2: 对呀。
1: 多钱？
2: 800。
1: 大爷，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2: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1: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8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2清了。
2: 你要干啥呀？
1: 教你健美操。
2: 我不学。
1: 不学你得看，看了就收费，我绝对不会白踩你一脚。音乐走。
2: 走，走，不要钱了，走。另外，
1: 姐，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5个字，我真讨厌你。
2: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呸！哎呀，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3: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
2: 哎呀，
3: 那个，哎
2: 呀，哎呀，
3: 哎，
2: 哎呀，
3: 咋的了？
2: 压着我脚了。
3: 我压你脚了？
2: 你自己看看呢。
3: 这没压着啊。
2: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3: 啊，这回压着了。
2: 压着了吧？
3: 哎呀，
2: 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3: 那我就赔你钱呗。
2: 看着没看着，这是办事的人，碰着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合理不？
3: 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2: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保利。

0: 多小
1: 啊、
0: 哦、知道吧，我这走量尽力就走。
1: 那大爷 啊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
0: 一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用。
1: 哎哎，不是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哦、
0: 嗯，
1: 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
0: 嗯，
1: 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0: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1: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0: 但你别让我干活。
1: 我不能让你干活，你这
0: 你要
1: 你这你

0: 啥呢？
1: 我不得挣钱给你吗？
0: 这么挣我用你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不？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2: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儿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子，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啊，再见啊。
0: 哎呀，哎呀，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哎哎，哎呀啊，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自己吧！哎，哎呀，哎呀，哎呀
3: ！Oh my God！
0: 没炸着，压着了。
3: 啊？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3: 我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
0: 啊。哪儿的？
3: 香港啊。
0: 哦，黑龙江鹤岗的。
3: 安哥，你想怎样啊？
0: 你抓紧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3: 我没带人民币呀、
0: 啊。港币还行嘞。
3: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wow.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3: Oh my god、哎、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撤血啊。好好。
3: Oh my god、
0: 哎、非常专业。
3: 安哥，你真的太有国际范。

0: 好土翻身呢、哦、
1: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
0: 但是就你这样子三秒钟就 KO 你了。
1: 哎呀你别拿 KO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0: 那我打电话好了。
1: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0: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他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 OK OK OK
1: KO 没、
0: oh, Uncle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1: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0: 千万不要看
1: 他。我怎么就不信你，让他给我打残，全身向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谁是碰瓷的？谁是碰瓷的？看我干啥啊？是不是挑战我？信不信我 KO 你？啊？怎么着？啊？
0: 站定一点！
1: 我出台！
0: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啊！你快点，快认输啊！拍他三下呀！
1: 算你拍得快。
0: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不要，老公！
1: 为什么又看我？
0: 哎呀，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1: 我告诉过你，不要看我眼睛。
0: 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呢。
1: 在哪？
0: 后面呢？
1: 是不是你碰瓷儿？
2: 啊？我都没动地方，就在这儿呢。
1: 来，从圈儿里出来。
2: 我不能出这个圈儿。
1: 为什么？
2: 悟空还没回来。
1: 跟我来这套不好使。
2: 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2: 我现场都留下照片了，我刚才照的。
1: 这是你吗？你是不是蒙我？这是你吗？
2: 你那是什么没用的？这怎么不是我呢？我刚才这不没戴眼镜吗？你看这是不是我？你自己瞅眼。
3: 作品表演的我觉得不错，我们辽宁民间乐团这个作品主要是想警告社会上那些不法分子一定要远离碰瓷这个行业，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爱，不要因为你们这种恶劣的手段污染了我们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
4: 好，
3: 祝愿大家出行平安，谢谢两位。
5: 好，
3: 这期作品呢你表演的也不错，我作为团长心里很高兴，而且也很满意，谢谢你。
6: 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

团，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

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

0: 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回，小侠傅春宝下书赖九成，把书信展开当众朗读，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卓兄科特朗书奉九成公足下，相者你我共事30余载，同舟共济，并无嫌隙。不料足下突然变脸，勒令柯某移交地盘，俯首听命。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柯某堂堂七尺之躯，焉能随意任人摆布？为此，你我才决定9月初1大比武，以决胜负。然而，名曰比武，实则是一场血战。一旦双方交手，不知有多少人身败名裂，乃至丧生。此举造孽深重，实为天地所不容。足下若能幡然悔悟，撤回比武决定，为时尚不迟晚。若一意孤行，必自食其果，悔之不及矣。科特朗顿首。念完之后，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科特朗来劲儿了，啪，把戏往桌子上一拍，科特朗老匹夫，死在眼前，还敢大言欺人？说着就想把信给撕了。华文龙笑了，我总表示，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沉不住气。写信嘛，我看写的还不错。正所谓先礼而后兵啊，哎，听不听在咱呢。我说你叫什么？叫傅春宝。是啊，你听着，我不给科特朗写回信了，你回去捎个口信，要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不然我是绝不答应。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呀。
1: 既然如此，走吧。说完了，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
3: 各位啊，再见再见呐，嘿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忠言逆耳呀。有道戏，这人要该死啊，说什么也不好喜，喜也运也命也呀。
1: 春宝嘴里叨叨咕咕，转身往外就走。那么要这么走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春宝从大厅里出来，来到前道院，

眼前就是大门，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这大门咣当当当当稀里哗啦被人锁上了，从身边左右撑撑撑撑撑撑窜出20多人来，把春宝是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魔。再看猴头魔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五官狰狞啊，把牙都要咬碎了。小兔崽子，你还走得了吗？春宝先是一惊啊，呀，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这小子要报复啊，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其实啊，春宝猜错了，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赖九成再恨春宝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从来没吃过亏，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毛孩子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他鼻子口窜血，这他本来就忍不下去。没想到赖九成没责怪傅春宝，反倒骂了自己一顿，他更觉着窝火呀。从正厅的出来之后啊，找着铁哥们儿，他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了。跟他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独眼龙，这独眼龙也不干了，骂他，咱还是人吗？哥哥你栽了就等于我也栽了，咱们弟兄都栽了，绝不能便宜这小子，你说怎么出气吧。不能让他离开这儿，非把他废了不可，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对，剁他那只手，不听就废了他。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知趣儿的把右手伸出来，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哎，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春宝一看这差价，绝不能善罢甘休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嘿，行啊，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怎么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们也没打听打听，小太爷就来了，就是不怕，怕他娘的就不敢来。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你敢把小太爷如何？小子你找死！猴头魔两眼喷火呀，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

上步闪身，把脑袋一扑棱，唰这一刀走空了。就在这么时候，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唰就一枪。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背后恶风不善，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一开始啊，春宝还真就没还手，是左躲右闪，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他这。春宝火旺上撞，行行行行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找喜呀，让一让爱可不能让三让四，既然你们得寸进尺，休怪小太爷无情了。说到这儿，探臂膀摁崩簧，嘎嘣长啷，把宝剑撤出来了。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给他打造的，虽然不是宝中之宝，但是一般的家伙事跟他没法比。就见这个院里打了一道利闪呢、春宝把宝剑一晃，跟这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刚才说了，春宝这能耐不算怎么太好，分跟谁比，比他们俩强得不知高出多少倍去。春宝这一反攻可了不得了，独眼龙猴头魔是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侠刺来了，春宝闪身往外一纵，躲出八尺多远。这独眼龙啊，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前边就是猴头魔，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噗，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后背枪尖都出来了。猴头魔惨叫了一声：“啊，你怎么扎我呀？”扑通，死尸栽倒在地。哎呦，独眼龙一看可坏了，怎么把盟兄给扎死了？他手腕子一拧，把枪撤出来。好小子，我跟你没完！啪啪啪啪，他像发疯似的向傅春宝猛攻。春宝一看，他妈这小子实在是可恶，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可巧正拨了到脖子上。这宝剑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咕噜，人头给拨了下来了，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两条人命啊！前院就开了锅了，哗，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命，这小子杀了人了。二道院又冲出一百多号来，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房上也压了顶了。春宝一看这个形势，想要走是势比登天呢，走不了了，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有心打，孤掌难鸣。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再砍倒个几个，自己也得交代。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有了主意了。也行行，别打别打，有道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叫叫叫叫叫，我回去还不行吗？大伙一听他不走，好办了，抬着两具尸体，压着春宝又回到正厅，来到二道院了。其实赖九成他们呢，听见前院打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谁跟谁呀、刚要派人去打

0: 探去，有人来送信儿来，说不好了，独眼龙、猴头魔领着20-30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打得不可开交。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他闪目往外一看，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再看后边的人抬着2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放到门口了。当家的，这小子连伤二命，把咱的弟兄给宰了。屋里就开了锅了，今儿这天是真热闹。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用手点指傅春宝，我说这怎么回事，你小子太狂傲了，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我饶你不死啊，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来人呐，把他乱刃分尸，剁了他，剁了他，给死者报仇。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完了，我命休矣啊，能不能打，能打两下子，用不了许久小命就得交代，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但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想到这儿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冷笑了两声，行行行行，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行了，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既然你们如此无礼，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吧。说完了哐当往地上一躺，双眼一闭，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他没还手，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这把大斧子扑到小侠的面前，抡斧子就要砍，哪知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慢，喂，赖九成心说是谁呀，回头一看，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慢慢慢，你们都退出去，退，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喂，都怕华文龙。一看他出面制止，谁敢伸手？哗，都退到旁边去了。这回这赖九成可不干了，哎，姓华的，你什么意思？我说总镖头，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把斧子放下？
1: 行，那你说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废他。
0: 为什么废他？
1: 嘿，
0: 我少派主，你怎么装糊涂？他杀死我手下两个弟兄，难道说我能饶他吗？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怎么还反问我呀？我不是拦着你，咱得讲理，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咱不得问清楚吗？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前院发生的事儿，你我一无所知啊，是不是呢？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你再把他劈了也不晚呐。你看他也没想逃走，自己躺在那儿了，你干嘛这么性急呀、啊、我拦你难道不对吗？我教你怎么做人，难道你还反对吗？你赖九成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我怀疑你吃里扒外，莫非你被窦尔敦收买了？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以自己的脾气，他真想把这些话

0: 说出来，但他没敢，他不敢得罪华文龙啊。又一想，大战在即，还指着华文龙呢。你说因为这点事儿把他给得罪了，自己可太被动了。因此他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皮笑是肉不笑，哈哈，听你的。华文龙说，哎，都退到两旁，我傅春宝，你起来，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究竟为什么。春宝心说话，哎，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我早死多时了。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好吧，既然讲理我就不怕，那我就说一说。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本来想回去送信，哪知道这俩爷领着好几鞋号把大门关了，指鼻子骂我是不依不饶啊。咱说句良心话，我到你们这送信，我能没谁找谁吗？我巴不得的快走啊，信不信呢？可他们两人实在是得寸进尺，一开始拿兵刃向我进攻，我没还手，我一再的讲理，他们是极意不听，后来我没办法了，只好还手了。要就是你们屋里的各位遇上这个事，你们就等死啊，哪个能不还手呢？猴头魔不是我杀的，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而独眼龙是我杀的，不假，我不杀他，他杀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也说清楚了。哎，你们要如果不听，非要偿命不可，随便来，都有一吨的徒弟不怕洗，你们随便吧。赖九成用手一指，不管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拿命来。赖九成心说，华文龙，这你听清了吗？你还想拦着吗？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他不死等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魔山老母毕凤莲呢，嗷一声站起来了。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早就忍不住了。老妖婆子心里说话，我说华文龙，你装什么大半算呢？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指手画脚，横拦竖挡，你是哪头的？不怪赖九成挑理，连我看着都不顺眼，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个小兔崽子生还。你拦着赖九成行，你拦着我试试。他嗷一声他就跳过来了，举起手来就是一掌。他刚要打傅春宝，果然华文龙伸手了，啪，把魔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毕凤莲把脸一沉，
1: 你要干什么？华文龙啊，哎，你想怎么样？
0: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啊？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我看你不必动怒，坐着歇着吧。
1: 我要不歇着呢？
0: 不歇着不行。他们就争执不下了。赖九成就说，我少派主，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
1: 对，就得怎么办。
0: 正在争执之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 外边来人了，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赖九成一愣，谁啊？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屋里又开了锅了，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窦尔敦来了，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回，眼看着春宝要吃苦头，铁罗汉窦尔敦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窦尔敦怎么来的呢？你想想，徒弟春宝下书走了那么长时间没回来，窦尔敦能不担心吗？其实啊，他早就后悔了。当他做出决定让春宝走了之后，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春宝这孩子天生的顽皮，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对得起他爷爷傅华臣吗？老头相信我，把孩子交给我了，一旦出了闪失，于心不忍呐。窦尔敦这心呢，就像长了草一样，坐不稳，站不安，等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回来。其实啊，不光他着急，老侠客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也着急，心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难道出事儿了？派手下人前去打探。这手下有个人呢，叫张三，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哎，把他给找着了。一问，那人说了，坏了，里边干起来了。你打听那小孩啊，哟，这小孩胆子可不小，这娄子捅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张三一听，撒脚往回就跑，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柯特朗。窦尔敦在旁边听得轻轻的，窦尔敦就站起来了，两位哥哥，我去看看吧。柯特朗就说，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呢，还是派旁人吧。不，此事非小弟不可。上官元英就说，要不你多带几个人。不不不不，兴师动众诸多不便，就我一个人最合适。上官元英就说，旁人不带行，我跟着你吧，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哎，老哥哥，我不是孩子，我会随机应变，您的心我领了。大家都知道

0: 窦尔敦这个人呢，一言九鼎，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窦尔敦大步流星，一口气儿来到门首，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儿。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先是一愣，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窦尔敦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磨山老母毕凤连一平一蹦多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伙儿都烦他，心说你又要发疯啊，你乐什么？再看毕凤连乐罢多时，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1: 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我说各位啊，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旁人我不管，我就要找他报仇，我要找他雪恨。我赖九成啊，你说是吗？
0: 老人家说的是。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
1: 这个好办，先把他眼睛抠出来，或者把手剁下去。窦尔敦就是来了也晚了，这不明摆着吗？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
0: 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不可。我说老人家，人家都说年高有德，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
1: 哎哎，华文龙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毕竟事出有因，现在人家师父来了，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啊，我说这话呀，您甭挑我的理，容我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咱把这事儿跟他讲说清楚，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那有多好啊！这叫借刀杀人，我们无需动手。要那样一来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咱们，说咱们鼠肚鸡肠，咱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陆青在上头一听，文龙说的对，我看就按他的主意办吧。三尺地灵魔一发话，这是老祖宗啊，跟圣旨差不多，谁也不敢违抗了。摩山老母一万个不乐意，吧嗒吧嗒嘴，也就不言语了。赖九成急忙吩咐，来人，下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不得有误。炸事儿，快快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这屋里就乱了营了，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把宝剑插到他背后，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鲍总镖头，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请。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相见之下，闪电昆仑子一乐，哎呦，铁罗汉，没想到又见面了，欢迎你大驾光临呐、在下有礼了。窦尔敦以礼相还， 还礼还礼，少派主一向可好啊，哎哎，托您的福，托您的福，里边请吧。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他恨透了窦尔敦，四郎之间发生争执，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他才不服不忿。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我岂能饶你啊？接你啊，没办法，实指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所以华文荣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来到头层院子，铁罗汉闪目观瞧，好家伙，中间是走道，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光着膀子，带着护腕，手中各拿刀枪，枪尖对枪尖，刀刃碰刀刃。窦尔敦明白了，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来。

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豁达大度，不愧是个英雄，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惜呀，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即使这样，今后有了机会，我们还得处一处。那位说华文龙为什么这么想呢？其实说穿了并不奇怪呀。咱们前文书说过，山东分成八大家，八个大山头，号称山东八大处。其他的大小帮派能有几百家之多。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属于泰山派，独树一帜，总想着把其他帮派给吞并，要独霸山东。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没敢贸然动手，但他这个心有。他此次帮着赖九成，其实啊，这事儿也不奇怪。赖九成跟他没有交情，出于赖九成一颗至诚的心，难博面子，所以爷儿俩才来的。来也不是存心给他帮忙，想借助他的实力把对方击败，或者两败俱伤，泰山派从中渔利。华文龙也想过，那么迟早我要独霸了山东，这帮人肯定不服不忿，光靠着我们师徒也是孤掌难鸣，最好交几个靠山，找左膀右臂，那么最理想的就是铜头铁罗汉窦敦。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武艺超群，我要能把窦尔敦给拉拢过来，哎，将来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他师父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在上回书咱说了，很多人要废了富春宝，华文龙是左拦右挡，什么原因呢？哎，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意想拉拢窦尔敦，所以对窦尔敦的徒弟是百般袒护。难怪赖九成、毕凤莲等人对他不满。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华文龙、赖九成陪着铁罗汉窦尔敦一直走到第二道院，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呢。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这锅都出了号了，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冒着缕缕的青烟，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宝贝徒弟傅春宝五花大绑在那儿捆着，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在尸体的前边摆着桌案，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等祭典之物。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腰杀着五色板带，手里拿着匕首，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如果有谁一声令下，就得把春宝给剐了。再一看，两廊之下，刀斧手、捆绑手，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窦尔敦心里一惊啊，心说：“春宝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幸亏为师来得及时，要晚到一步，你小命休矣呀！”

铁罗汉，里边请，里边请，屋里坐，屋里坐。华文龙相让，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迈步走进大厅，往正面一看，木床上坐着仨人，超然和尚、老道张道陵，往正中一看，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往旁边看，嚯，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呢，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窦尔敦迈步进来，抱拳拱手，各位朋友，铁罗汉窦尔敦这厢有礼了。华文龙在后头跟着，赶紧给介绍，各位各位，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彼此都见见吧。啊，花文龙这一带头，有不少人这才说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久闻大名啊，今幸得见呐、啊！说了些客套话。花文龙用手相让，铁罗汉请坐。窦尔敦也不客气，是昂然入座，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座，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窦尔敦首先说话了，各位，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他是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规矩，不懂礼法，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各位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可愿闻高论。刚说到这儿，赖九成一蹦多高，窦尔敦，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听我说说。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小小年纪呀、啊，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我们觉着呢，他是个孩子，不懂礼法不为奇怪，因此没加计较，放他逃命，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不知道你看见没，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刚想要处置他，你来了，铁罗汉，你来的正好，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徒弟这么做，你作为师父的应当怎样处置，你说说吧。对，你说吧，应该怎么处置。窦尔敦心说，是这么回事吗？哎呀，春宝春宝，你可惹了大祸了，我这也太被动了，我说不处置他，落个袒护弟子之名，传到江湖上被人耻笑，说处置，我能忍心吗？我对得起傅华臣吗？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啊。不过呢，窦尔敦也有心眼儿，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问华文龙。少派主，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是这么回事吗？华文龙一笑，啊啊，大致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是大概齐，这个细节呀还很多，你听我再讲说一遍，是这么回事。华文

能偏袒窦尔敦的，所以说的非常详细，尽量把责任摘出来。铁罗汉，我说完了，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这一说，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有道是，父不严，子不孝啊。我当老师的不严，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我绝不偏袒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听大家的，大家说吧。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代替他，做我的手也可以，挖我的眼睛也成。各位以为如何呢？我代替他领罪可以不可以呢？人们一听啊，交头接耳，有的就说，瞧瞧人家这老师，哎，等出了事儿，爱护自己的徒弟，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我老师有点事先把我推到前边去，他解脱责任。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有的就说，窦尔敦真是好样的，能做到这步那就是不上。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赖九成这小子一看呢，有机会了，好，好，好，好，好，说得痛快。我说铁罗汉，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吧，那是自然。那行，你要替你徒弟领罪，你可是发自内心，那是自然。好嘞。各位都听清了啊，可是我们不想刁难你，这是你自发心愿的，要这样我们可不客气了，我们可就要伸手了，各位请便。窦尔敦说到这儿，把双手一背，眼一闭，胸脯一拔，那意思，你们来吧，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可这么一来呀、啊，把大伙儿还给拘住了，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但他心里没底，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我往跟前一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他转回身来，盯着超然、陆青和老道。就在这时，华文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听。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会议。
1: 县政府与四川省乐山勤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举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集中处理中心项目签约仪式。
0: 柳河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会议，即互同暖心向上向善主题活动。
1: 9月7号，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第15次县委常委会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要批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和常态化帮扶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坐实拉网排查，回头检视，提升案件查办质效，要开展一次校园餐集中整治和专项检查，防止反弹，要将根治欠薪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改到位不反弹，要深刻领会意见核心要义，推动社会工作实现更大提升，要深化认识，严格落实履职事项清单，凝聚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常态化帮扶工

0: 作要求更严，任务更重，标准更高。要深入八宝乡镇开展检查，组织安排各乡镇各部门交叉互检，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强化监测帮扶，织密监测网络，加大帮扶力度，及时消除风险，牢牢兜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体现。要深化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聚焦成效，整治根源，确保按期交账，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细化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义务教育确保一个不少，基本医疗实现全面兜牢，住房安全做到动态清零，饮水安全落实长效管护，持续巩固保障水平，兜牢民生底线。会议要求要优化产业帮扶，加压提速，优先保障脱贫人口增收，要做好就业帮扶，规范帮扶车间，用好公益岗位，强化技能培训，推广以工代赈，及时发放补助，落实雨露计划。要强化驻村和八宝帮扶，驻村干部要在岗在位，吃透弄准村情户情、帮扶政策等情况，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动态排查防反贫风险。八宝部门要履行好八宝帮扶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凝聚力。
1: 今天，县政府与四川省乐山秦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举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集中处理中心项目签约仪式。
2: 县领导王雷、王林、李伟峰与乐山秦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从生及相关人员参加活动。签约仪式上，王雷指出，该项目是我县补齐循环经济短板、推进生态治理、发展绿色现代农业的关键抓手，对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整治农村生态环境、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组建服务专班，实行全周期跟进服务，在项目审批代办、政策对接、原料供给、市场联动等方面精准赋能，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开工、顺利建设，尽快投产达效。同时，希望企业坚守契约精神，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县域绿色产业升级，携手打造生态循环农业标杆项目。王从生在致辞中对我县优质的营商环境、扎实的农业产业基础和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给予了。资源化利用核心领域，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切实助力柳河农村生态治理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副县长王林代表县政府与乐山秦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宝进进行了签约。
3: 近日，柳河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会议，即互同暖心、向上向善主题活动，邀请省社会工作者协会和省三区计划专家组到场参与，共同谋划县域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近年来，我县依托各类社会资源持续赋能，社会工作稳步向前。目前全县共有13个城市社区，拥有177名社区工作者，95名持证社工，坚实的人才队伍为社会工作发展筑牢根基。活动中，阳光护航、共筑成长、关爱残疾青少年、孤儿项目正式启动。我县本土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现场捐赠以务实行动助力基层公益事业建设。活动同步启动的县立志愿治理合伙人项目，积极动员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并为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先锋队授旗。随后，活动进入社会工作成果汇报环节，三区计划学员分享了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心得，省三区计划专家在致辞中对我县社会工作服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为后续工作开展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志愿服务成果汇报环节，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汇报了志愿服务工作阶段性成果，志愿者以精彩的

0: 满城星光文艺节目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志愿者奉献担当的精神风貌，有效凝聚向上向善的社会力量。此次活动搭建起交流展示平台，整合社工、志愿者及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进一步夯实我县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发展基础，持续为特殊群体帮扶、基层治理创新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为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切实杜绝小区高空飞线充电乱象，有效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近日导航街道联合派出所、柳城物业开展高空飞线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居住安全。
2: 高空撕拉电线充电是小区典型安全顽疾，不少居民为图方便，从楼上私自拖拽插排电线至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次整治行动重点对多次劝导无用、屡禁不止的高空飞线进行集中统一清拆作业，工作人员携带剪线钳、绝缘手套、收纳工具，逐层逐户巡查排查，精准锁定隔空拉扯、跨层缠绕的各类撕拉线路。针对不知住户的悬空吊挂飞线，工作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现场逐一剪断拆卸，有序回收散乱插排、长线及破损线路，彻底清理墙面、窗台、楼道遗留的杂乱电线，做到发现一处拆除一处，干净一处，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i6 呢，在整体的发展的势头上和销量上和大家对它的口碑上，都非常满意。这个车其实为什么叫家庭化呢？因为它可能比 Model Y 的整体的，比如说舒适配置上、用料上，包括智驾体验方面，都要好很多，明白吧？就理想 i6 现在目前
5: 两个小孩，那要做的话 ，i6 可能更适合一些呗。
4: 对，就是家庭属性的话。你记住了 ，i6 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就是以后未来，比如说它很多功能上的体验，包括车机的这样一些交互上，它都会让你感觉非常舒服。它不像特斯拉，特斯拉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技术车，这是一个驾驶者之车，喜欢开车的人，自己独自开车的人特别适合特斯拉，因为它的驾乘感受非常好，然后它技术非常好，它电耗非常好，它的电池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呢，这些就是体现的就是驾驶者的这个层面。但是理想 i6 的人呢，不是光我自己开的得劲儿，是我所有家里人乘坐的人这种舒适程度，这是两个概念，明白吧？
5: 那老师，我看这个 i6 的话是25款啊，今年是没有新的现在哈。
4: 等一等吧，应该会在，因为今年可能就是现在理想可能下一步还会有很多的车型啊，今年 i6 应该会有一个小改款，明年应该是大换代、哦、啊。
5: 那您说意思是，如果要选择 i6 的话，就等到明年。
4: 怎么说呢？现在你买 i6 的话有优惠啊，10000的优惠嘛。你如果你要全款的话，10000优惠；如果贷款的话，5000优惠，对吧？
5: 那我就现在按您说的，就是两个，要么就理想 i6， 要么就特斯拉。你这两个里你就看就行了，是这个意思不？
4: 对，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注重驾乘体验，自己开着得劲儿，你买特斯拉；但如果说你希望家里人坐着舒服，那你就买理想 i6。
5: 行，
4: 好吧，
5: 下午去那边 i6 看一眼。i6 呢就两驱版呗，老师是吧？
4: 其实个人觉得两驱版足够了，因为我一直说买电车，你真正的使用半径还是与城市代步为主，对吧？即使跑高速的话，这种车
5: 我留一个。
4: 这个，即使跑高速的情况下，基本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5: 行
4: 啊，那就这样啊，好嘞，哎，好多人都说 i6 是不是要上新了？对，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从计划上来看，11月份左右。
6: 对，
4: 11月份左右啊，但现在就是因为理想，我说了，他嘴很严，他很少能把这个之前把这个很多信息透露给各位啊。之前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不是会理想 i6 还会上那个马赫 M100 的芯片，但如果从今年 i8 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换代上，就是改款上来看的话，你看马赫芯片没给到，但是呢，给的什么呢？给到两个前排的座椅的零重力座椅，还有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前备箱的电吸。给到了，是给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像一些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没有给到的啊。我个人觉得明年应该会给到一些更重要的，但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今年整个体的汽车市场呢，并不是

0: 特别的好，就大家现在都在着急，特斯拉都在降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也保不齐有没有可能到十一月份两个月以后，理想要什么呢？要冲一波，
1: 嗯，
0: 就保住 i6 现在目前的势头，
1: 对，
0: 把这个车武装到牙齿，也有这个可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明年整体购新能源车有没有相关的国家补贴了，不好说了。那如果说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成本就要增加很多了。比如说你有没有省补情况下，你车报废情况下，或者是比如说像置换情况下，你可能一万多的补贴没有了吧。然后如果说明年购置税，现在今年是减半，明年如果要是不减半情况下，你的购置税20万的车就是上2万块钱了，就又多了1万块钱，所以增加了整体的购车成本了。所以就是明年车我相信不会太好卖，因为大家可能车的购车成本高了，企业呢还贴不起了。为啥呢？因为企业觉得，你看你别认为企业好像现在车挣钱，他有的车现在甚至我认为他都不挣太多钱，或者赔钱在卖车。他如果一台车能贴5000或者10000，那对于企业来说他未必
1: 亏了，
0: 对，他能走得更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到年底，听峰哥一句话啊，今年整个从9月份开始到今年12月份，尤其12、12月份左右，将会是买新能源车最好的一个高峰期。你今年再不够的情况下，明年可能买车成本会更高啊。就像去年我说的，去年很多人买新能源，我说你闭眼睛买，尤其买10万以内的纯电动的新能源，你闭眼睛买。为啥？去年你不管啥车，你报废就是2万块钱，对不对？你购置税全免，对不对？但今年你看你买车成本是不是增加了？所以有的时候多听听咱们的节目啊，我相信呢，会给大家一点点一芝麻的一小芝麻的那点用处
1: 参考价值，
0: 对，用处吧啊。
1: 嗯，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快速解答一下在心里的问题，他问了很久，峰哥，你说买荣放跟探岳300应该怎么去选？
0: 嗯，个人觉得还是买荣放吧，因为荣放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买双擎本啊。
0: 对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要问的木之座啊，他说领跑的 A10 峰哥能买吗？
0: 就是我看了一下八月份现在目前整体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啊，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没有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呢，第一点就是现在目前新能源在八月份整体的占比率啊，已经达到了65%多了，就是越来越高了，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如果说您在消费过程当中，新能源现在占比已经比燃油车更高了，这第一个点啊。第二个呢，它区分了一下现在目前什么呢？传统的汽车新能源现在目前每个月的销量是什么样的？比亚迪还是依然现在目前可能一个月40多万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银河好像二十多万，27、28万吧，差不多。然后呢，在新能源的这个造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这个有点别口啊，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谁做的最好呢？现在还是领跑。
1: 领跑
0: 确实很厉害，一个月卖10多万辆。就是领跑现在厉害的不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以前就是光靠着像你问的这款 A 幺零啊，或者以前最早的 C 幺幺、C 幺零啊，包括 C 幺六啊这些车打听一下。它现在目前的 D19、D99都特别好，尤其 D19都特别好。就所以说现在领跑就是什么呢？是就是全面开花，而且呢不瘸腿儿。你低劣我也能卖，高价我也能卖，所以这个企业现在真的很强大，你知道，很可怕，你知道吧？
1: 站在了点上。
0: 对，而且你现在你也能看到什么一汽也在跟他合作，很多汽车也都在跟他合作，就证明什么呢？他现在目前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网红的话，流量太大了，现在
1: 发展势头很猛，
0: 就是流量大。前段时间领跑还推出一个 A05 的车型，对不对？A05 啊，是没记错吧 ？A05 啊，然后呢，其实很多人都说 A10、A05 什么区别的问题啊？其实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装备上，包括底盘的结构上、造车理念上完全一样的。A10 它是一个 SUV 车型 ，A05 呢是一个轿车，两厢轿车的车型。然后呢，它比 A10 要更小一点。其实 A05 当时定价就定失败了，定6万多，其实要打6万以内，它这个车必火，你知道吧？所以不知道为什么领跑是自己膨胀了还是怎么样了啊？所以反倒什么呢，把 A10 又逼上了一个。必须要爆款的之路上了，就是 A10 必火呀。就同样可能这样一个价位当中，你会发现 A10 的尺寸更大，它的承载能力更强，后备箱空间更大，你为啥不买 A10 啊？而且这个级别当中，现在 A10 整体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6万多块钱的起价。
0: 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吉利星愿一个月能卖3万多辆，领跑 A10 基本连卖2万多辆，一点毛病没有。就是绝对很好的车啊，买低配高配的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目前的车呢，以前我还比较认知的是买个300公里、400公里续航的，其实我跟各位说，你真正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400多公里纯电续航在城市开一点毛病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就是只是说你家的补能是能有这个条件，天天能充电，你天天晚上回去你把那个一插上，而且你不用随时充。你得啥时候呢？就是你整一个波谷，你晚上11点以后充，你还便宜3毛多。
1: 设定，
0: 对不对？但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我在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如果加充情况下，冬天可能稍微的不给力一些，因为冬天有的时候耗电量大呀。
1: 嗯。
0: 你虽然说可能跑300-400公里的，可能冬天就跑150多公里，然后充电速度也非常慢。那个时候我在冬天极冷的，去年冬天极冷的时候啊，我在几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可能就没用那种波谷，就是晚上充，就是回家就充了，因为它确实补能速度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又得供不上溜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城市开400公里充电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给大家试过了，我的那款电车就是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而且每天用的这个公里数非常大，我相信比一般人的公里数还要大。我告诉你，基本任何问题都没有，包括冬天，包括夏天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上松原，包括上东风县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帮大家去试过300公里纯电续航的都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 A10 的400公里的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我认为啊。但是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使用的条件当中，你路况比较复杂，或者你充电不是很方便，你就买505公里的，没有必要上最高配，所谓的8万多能上激光雷达，其实挺便宜，听着挺便宜，但是我告诉你，一分钱一分货，别看它有那玩意儿，它那玩意儿好不好使，好不好用啊，这是很关键的。它的激光雷达跟别人的激光雷达，你的像素啥样啊，这是很关键的，明白不？就像很多的手机一样，那手机和手机还不一样，内存还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激光雷达版的最顶配没有必要买，虽然它宣传当中确实这个8万多能买的这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然后呢激光雷达的车不多，但是呢不要买，没任何意义。买这车记住峰哥这句话，所有的高科技全给我撇了。 叫什么高科技啊？
1: 所以木制作你说的高续航次顶配可选啊？
0: 对，505公里的就足够了。
1: 嗯，
0: 这种车型峰哥就一句话啊，一定提醒给各位，就是就是花10万以内买这些车的朋友，就没有必要上高科技，所谓的什么智驾什么的都不用听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用，我认为没有任何用啊。
1: 他说峰哥我每天就跑200多公里，那可以的。
0: 那不少了兄弟啊、
1: 嗯、
0: 那你比我还low太多呢。
1: 可以，
0: 那你必须得上505了。
1: 嗯，
0: 那峰哥就是劝你必须上505，而且峰哥告诉你一句话，不用听任何人说，也不用等了，早买早收益。这种车就是我说一句话啊，你即使买后悔了，就像你这公里数啊，你买后悔了，2-3年你车钱都挣回来了，你后悔就卖就完了，你再换新的。
1: 不大后悔的，
0: 就是真的，就是你这种早就应该买，我不知道你现在开啥车呢，早买早收益啊，就不用听说别人说了，抓紧买就完了啊。
1: 下一个问题，石头问的，他说峰哥，理想的 i6 如果跟鹏程的 N70 啊、
0: 嗯、
1: 一个增程一个纯电，要咋选？
0: 嗯，石头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鹏程 A70 作为小米的这样一个产品，它其实我跟你说，小米它本身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定这个竞品，你明白不、
1: 嗯嗯、
0: 它冲谁来的，这两款车碰不上，明白，用户群体完全是两个群体，用碰不上。鹏程70这个车 ，N70 的车，其实在上市发布会当中，雷军当时在很多的对比当中，其实影射的就是 L6，、
1: 啊、
0: 跟 I6 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你包括 I6 和 L6 的受众群体，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发现就是买理想 L6 的人群，我细品过啊，相对来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当中，它消费是比较保守的人群。因为啥呢？心里头总有一个坎儿，我必须得有个发动机。
1: 对，
0: 他是给我最后的托底。
1: 是的，
0: 他是给我最后的保障，最后的屏障。
1: 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他就觉得我必须有发动机。
1: 嗯、
0: 第二个，很多人买 L6 为什么？就是觉得 L6 长得太超前，长那么难看呢，尖头巴脑的，长得就不像以前认为的传统的车。你看人 L6 方方正正的，是不是大气、内涵？是不是就是给大家营造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的汽车使用氛围？所以买 L6 的人群，我给你分析的非常明白，就是它还是一部分对于新能源比较保守派的一些人群。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这部分人群马上被洗脑，因为你开上新能源，你用上电以后，发现要什么发动机？发动机没有任何用啊，是不是？你还得天天补能，天天还得是什么呢？频繁的补能。那你闹不闹心？
1: 闹心。
0: 所以就是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碰不上，你记住了啊。你要如果跟 L6 比的话，那鹏程N70是有优势的。但如果是跟 I6 比的话，我告诉你，现在能买纯电的就别买烧油的。
1: 上 I6，、
0: 啊、
1: 买完不后悔。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 Boss 问的，峰哥，逸境X9跟海狮08，你说哪个好？
0: 哎呦，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挺好。
1: 哪个好？
0: 逸境 X9 昨天我刚去拍这个
1: 段子哈。
0: 对，我昨天刚拍完这个段子啊。然后呢，我说实话，逸境是什么车？现在目前华为有什么？华5界2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然后其中2境的一个启境，一个逸境。逸境是跟谁合作？是跟东风集团合作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为什么现在华为有这么多的一个布局啊？我跟你说，芥子辈的车以后未来啊都是走高端路线的。所谓高端路线啥呢？高价位路线。高价位是为什么还推出镜子辈了？镜子辈啊，它其实就是要走什么呢？走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路线。
1: 平民化了是吗？
0: 接地气的路线
1: 啊、哦、
0: 如果你真正了解逸境的 X9， 你去看一下这个车整体的装备、长相、尺寸，包括所有的一切啊，这个不就是问界 M9 的
1: 平替
0: 产品吗？就是用的所有的华为全家桶896线的等等一些所有的东西，跟华为有任何区别吗？我想问一下，包括5.3米的整个车身有任何区别吗？就这个车，我就是觉得啊，就是第一点看定价吧，兄弟。就是如果现在目前它预售现在29万多，你不用听他说，如果这个车它的定价能突破一个非常底的情况下，它还会有人群去关注的。
1: 网上有人预测说最低能达到25到26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那就很可怕了。
1: 有可能吗？
0: 那就是
1: 不好说、啊、
0: 上市再说吧，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逸境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说自己还是非常有什么呢，
1: 有底气，
0: 就是寄予了很大厚望的。因为你要知道东风集团啊，东风汽车集团它是一个什么企业呢？它是一个很专注的企业，很犟的企业，它不找代言人， 就是在你现在你看，你发现今年整体的这个汽车新能源当中啊，就是很多品牌都在找代言人，是不是？
1: 嗯、
0: 有两个不找代言的钉子户，都找了，一个是东风集团
1: 啊，
0: 一个是理想。这两个品牌他以前就是永远不找代言人，但是现在他也找代言人了，然后就是也证明什么呢，他其实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了。就以前我认为东风汽车呢作为二汽企业啊，就是很专注，那你最起码你这个企业都57年的背景历史了，也不次于一汽了，但是呢就这个企业呢在整体的营销方面它确实缺少点这个方式方法，所以你看他现在也改变了，已经 XUV 他请谁

0: 了？
1: 郭富城。
0: 郭富城，郭天王啊，郭天王是什么样的人群呢？郭天王如果真正了解的话，首先第一点，人家是赛车手，而且郭天王是啥？是汽车的收藏家呀，他那里面的豪车老多了，那小跑子老多了，而且郭天王是三个孩子奶爸啊，
1: 那啥都知道。
0: 所以峰哥就是，你看我们了解汽车，不是光跟你了解技术，你得了解人家底儿，你知道不？
1: 好像趴人门缝看
0: 了。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愿意
1: 八卦一下。
0: 对，愿意八卦。然后呢，就为什么请到郭天王？其实有意义的。首先第一点，你看对于驾驶有要求，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孩子的奶爸，三个孩子奶爸，他对于车是有严选的，所以是人说了嘛，叫天王严选。
1: 嗯，
0: 然后人就说嘛，天王对天王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两款车扯得远点了。峰哥最后一句话，海狮零八如果从定位上来看呢，跟 X 九啊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对，
0: 你看零八
1: 定位不一样，
0: 零八找那代言人什么王阳啊，差一点，差了一点，差一丢丢啊，差一丢丢。但是海狮零八绝对也是不容忽视的小这个车呀，
1: 对，
0: 也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但是就这两款车对比的话，你会能感觉到所有的硬件各方面 ，X 九绝对是占上风的啊。
1: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逸境的 X 九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逸境啊，它是属于落户于我们的长春了，然后旗舰 X 九开启了东北家庭智慧出行的新篇章，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逸境汽车长春用户中心盛大开业，目前呢只此一家。2026年的9月5号上午的时候呢，逸境汽车长春用户中心开业盘点是在高新区硅谷大街3788号隆重举行。它是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的品牌，逸境此次正式布局于长春，标志着品牌在东北区域的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也是意味着春城家庭用户迎来了央企品质加华为智驾深度融合的旗舰出行的新选择。
0: 绝对是强强联手，因为逸境汽车是属于东风57年的深厚的造车理念，对不对？然后呢，华为呢都不用说了，这属于现在目前的这个智能化的天花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它致力于呢就是打造一个呢软硬件一体化的智能出行的解决方案。这款首款车呢，逸境 X 呢，它有一个定位叫第二代的家庭旗舰的大六座 SUV 车型。
1: 对，
0: 然后呢它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包括 ADS5， 包括呢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激光雷达，还有呢就是它是鸿蒙座舱六了啊，所以它的体验非常好啊。整体车长呢是3米10多，
1: 5米3啊，
0: 5米3，
1: 对，轴距是
0: 3米1，对，
1: 轴距
0: 是3米10多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用了智能的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正负7度的。就是让每一位家人在乘坐过程当中都有 VIP 的感受啊。
1: 对，另外它还搭载了一个叫天穹智盾的一个全维安全体系和800伏的高压增程的系统，更是将这种高端家庭出行的安全标准和续航自由提升至了一个新的高度。咱说一说这个店啊，这次开业的长春用户中心呢，采用的是品牌叫1+N新零售模式，它是集展示、体验、交付、售后和社群运营于一体。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中心依托于投资方强大的文旅资源，
0: 对，
1: 就是未来将逸境车主提供什么呢？比如说冰雪啊、运动啊、休闲在内的专属文旅的权益，构成购车用户，还有这种用车生活全链闭环的一个用户生态。
0: 其实他家叫吉林省建设集团投资的，后来了解一下，天定山就是人家的啊，所以呢，以后未来他可能车和生活和很多的户外都是有结合的、啊。
1: 你看，怪不得冰雪和运动结合了呢。
0: 是这样的啊。
1: 然后目前呢，店内的逸境 X 九展车已经全面开始试乘、试驾和预定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店内自行去感受一下。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燕

0: 还原。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星期三啦，所以有好事儿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正在我们的欧亚商业连锁，要跟大家说一下那里的好消息，我们来请进他。你好，王阔。
3: 哎，你好，欣欣，大家好。确实呢，每到礼拜三都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呢，喜欢在欧亚商业连锁旗下各店来进行购物的各位朋友们哈，都要随时锁定我们今天的幸运分享到哪里。此刻呢，我们就是在欧亚商业连锁我们的东盛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锁定一个幸运的这个我现在身边的这位叫美女啊。因为我们的店总就是这样说的，说来锁定这个美女吧，气质一看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份100块钱的也送给您哈。这个现场的女士还有点机警，说这怎么就给钱呢？因为您是平时是我们刚才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家呢不是在这附近住，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来到东盛店呢？正好要看朋友，然后想选择点礼物，觉得在楼下的随便买的那个怕质量不过关，必须得选择欧亚，
4: 不想信欧亚超市。
3: 哎，是。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欧亚超市呢，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得到我们春城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关爱和支持哈。而且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不光是把幸运传递，也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样一个东盛店的特别的日子，就是店庆日。那么我也问一下女士，您大小广告牌这随处可见了，问您一个简单一点的吧，我们东盛店店庆日是多少年？
4: 14年。
3: 哎，对，没错，那就是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也谢谢您的配合，那不耽误您太多的时间了。
4: 谢谢
3: 啊，也了解，简单了解到了，您是教师，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冯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东盛店近期的活动都有什么哈，来详细的来说一下。嗯，大家上午好，9月7日到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之烤，万箭齐发。星期相伴，店庆狂欢。超市单票实收满100元，赠10元电子抵用券一张，单票限赠5张。再次消费满50元，使用一张，单票限用5张。9月12号、13号4点，烟火盛宴重磅来袭，大火慢烤的整只烤全羊，香气扑鼻。新鲜肉串7次冒油，免费体验烧烤福利。9月12日17点，小安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体验，邀您共庆生。哎，好的，那么这个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东盛店感受一下哈。现在呢，在超市呢来进行购物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欧亚的集团小程序，因为有89抵100，是不是？哎，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真的是超级的优惠哈，所以也有
4: 满100也送10块钱的券
3: 啊。所以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来东盛店感受吧。好嘞，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2: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的欧亚商业连锁，大家如果节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前往啊去看一看。然后接下来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吧啊，就是我们的吉林银发康阳，这一次呢跟大家说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阳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大家呢可以乘坐轻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了。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石老化改造、康复辅具，还有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还有呢园区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研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会同期开展，所以大家呢可以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展会就可以。9月11号到9月13号就是本周周末，然后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大家轻轨啊到会展中心这一站下车的话也是更加方便的。
1: 大黄蜂经常说

0: 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众诚95号油呢，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我们豪车会的卢猛老师。
1: 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进卢猛，然后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比如说您的车呀，近期呢有哪些保养需要做，或者是说呢遇到了哪些困难疑难杂症，随时都可以两种方式。第一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还有呢就是85815411，我们直播间热线85815422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昨天有一位粉丝呢感谢了我一下，他说安装了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真用上了。其实我说实话，安装的记录仪呢永远别用它。对吧，你因为你用了可能就是发生点事儿了，对吧？
1: 但得安。
2: 但是呢昨天因为有了记录仪，它确实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有用了这个东西啊，就是也是跟一个小摩托啊发生了一些事故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是有刮有碰，对吧？但是有刮有碰的时候呢，如果有了行车记录仪，或者你的车在停靠过程当中让人刮蹭了，刮蹭了，那你想想有了行车记录仪是不是就有图有真相了？
1: 对啊，有据可依嘛。
2: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大家的新买的车或者是二手车，你的记录仪没有的，或者是有了不好用的，抓紧时间整一台啊！咱们的记录仪是质保3年的，峰哥给大家一个兜底，就是你3年记录仪出问题了，我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1: 这个必须强调一下，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少之又少，
2: 几百块钱的东西管你3年，就是这玩意儿卖完了以后你坏了，我还想让你换新的呢。但是咱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托底，是不是？咱不希望你再来找我，但找我还管你，对不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需要记录仪呢，线下说啊，大家可以加一个节目组的这个联系方式，包括呢最近刚才有人想买新车，买领跑的，买那个比亚迪的，您这样都可以来联系182-4308-1038，因为是个人号啊，就先各个就是建议各位加个微就可以了啊，182
1: 对4308-1038，我再说一遍啊，182-4308-1038。
2: 好了，来迎进卢猛的电话。你好卢猛。
3: 哎，峰哥，姐姐好。
2: 刚才其实跟各位分享了记录仪，其实还是要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豪车会推的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啊，就是真的是有必要推荐给所有开燃油车的朋友。就是大家以前可能开那个车都知道，可能往里加点添加剂或者是清洗剂，对不对？因为知道积碳多了呢，你的车会出点小毛病，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小毛病积累多了，像亚健康一样，它就出现大毛病了。所以就是我们说了，现在呢，除碳的方式，解决除碳的方式呢，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人都说了，你加这添加剂清洗剂呢有用，但是来的稍微慢点，加的多点。现在什么呢？就是要动态清洗，直接用机器给你直接干到冰灶上，就是让你立竿见影，立马见效。所以就是我们说了，有一些车在来到豪车会做了这个动态清洗是带病来的，然后呢可能2个小时就让你轻轻松松的走。这下人开
1: 就是告诉大家很有用，想表达的有点狠似的，
2: 说的有点说太正式了啊，就是
1: 咬牙切齿说的。
2: 哎呀，咋整啊？
1: 告诉大家，就是这动态清洗老好使了，
2: 那密呀，
1: 贼好使，
2: 密呀。啊，峰哥是，就是它其实是什么呢？是用机器，它对你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清洗啊。整的门敢去了，4缸机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
1: 明码标价啊。
2: 就是我说，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开起来这个车，就是坐开起来非常的舒服。
1: 东北话啊，就几个字儿就表达了：第一个贼好用，第二个成好使了，去吧，好吧。
2: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联系一下鲁萌老师，18-0044-4588，豪车会啊，就是告诉大家放心可靠，因为豪车会呢，在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出现好多年了，它就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我说了，

0: 像他这个就是手指洞的那个模块这块有问题了，那里边有个电机愿意坏，就是拉那个两边拉线的那个电机，重点就是维修这个模块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1来自行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童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

0: 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
1: 那有人问到新买了一个沃尔沃X C60，这个车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没有问题，专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啊，就是装完以后严丝合缝的，基本跟你车的完全是没有任何区别，看不出来啊。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啊。有人也问到关于冬季胎的问题，冬季胎的下周咱们出价格，先别着急。但是呢，我们每年的惯例就是真的，就是真的非常感谢粉丝的信任，就是价格不出都交定金。
2: 对，
1: 就是交定金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咱们买这个冬季胎价格现在可能更便宜一些。第二呢，给你留这个冬季胎。然后呢，很多人说我没地方放，我说了，就是什么时候要，咱们什么时候给你发货。
2: 我们给你存大库。
1: 对，现在可以接受定金了，先交个转个200块钱定金，然后呢，价格出来告诉你行的话就付全款，对吧？如果要不行的话呢，咱就返回去，是不是？
2: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就是182-4308-1038。然后我们推荐的冬季胎呢，就是告诉大家都是有质保的。这个呢，就是已经在节目当中说好多年了，风格主打就一个品牌，然后呢，放心，大厂制造。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182-4308-1038。
1: 来看一下迈腾现在目前的发动机故障灯是在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是上电脑吗？
3: 对，先拿电脑检测一下吧。刚刚他报的是哪方面的故障码啊？
1: 路虎的发现神行，他说行驶过程当中自动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这自动熄火的话，检查一下路虎的这高压泵，高压泵这块儿愿意发毛病，路虎车。
1: 路虎的高压泵是吧？
3: 对。
1: 奔驰 S400的车型，他说现在目前鼓风机一直在转呢，高速转呢，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3: 鼓风机高速转的话，重点检查那个暖风电阻，应该风机电阻这块儿，就是风机现在有个控制模块，它那控制模块应该有问题了。
1: 风机电阻是吧？
3: 对，
1: 控制模块哈。
3: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啊，就是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大家分享。我经常说，如果您驾驶的车辆跑着就是路面上，你会发现它的机油呢逐渐变少，或者说您跑长途1000-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里加这个机油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检测，有可能就是出现了烧机油。最直观的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您在打火的时候它冒蓝烟，第二种呢就是它下降，这个机油格下降的非常的快，然后这也是最直观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治理的方式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也就是说不用把车拆开，它就直接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如果是4缸发动机，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可以治理完。如果是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咱可能就是需要治2天到2天半。所以外地的朋友，您来之前一定要联系一下龙门老师，给您留工位。还有朋友之前可能一直说豪车会到底在哪儿啊，它其实是在南四环的附近。然后如果你加卢木老师，他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导航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咱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已经治理好很多个案例了。卢木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治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车型案例，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呗。
3: 像咱们其实修就是治理这个烧机油的车就太多了，尤其德系车这块占的比较多，得70-80%吧，基本上都是大众和奥迪的车，其他的像沃尔沃和那个丰田系列的就相对少一些啊。然后咱们还是重点说就大众奥迪，大众奥迪这块呢，就是活塞环卡滞，然后再加上换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再检查车公里数大的啊，咱就检查气门油封就行了。基本上就这三步下来，就整个这个烧机油问题就能确定下来具体的维修方案了。然后在咱们这做呢，都是保3年10万公里的。
2: 对，3年10万公里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是免费继续给你治理，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如果您驾驶的是大众系列的车型，包括像迈腾系列啊，原来老款的那个迈腾，然后容易出现烧机油，或者是说EA38奥迪系列的车型，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检查，然后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4445858。
1: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奥迪 A3 的车型，他说起步的时候呢，感觉整个车子里有点那个嘚瑟，就是抖，油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明显，但大油门的时候就特别明显，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像他起步有抖动的这个情况啊，双离合的变速箱它就是这个

0: 离合器这块的问题，离合器这个已经磨损了，然后导致它压得不平，所以就会有抖动、起步抖动的这个问题啊。双离合的这个经典的故障，属于是。
1: 他还补充了，他说有人说的是离合器打滑了，想问一下这个像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呢？
0: 那需要维修离合器这块，就换离合器压盘和片这块。
1: 好的。那像奥迪 A3 这个问题呢，就是鲁莽，就是一下子点都点得上了，是吧？就是一下就知道你这个问题，而且呢，它也算是属于目前现在使用当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啊。就按鲁莽老师说的，你就按这个去判断，然后呢去维修。如果需要的话，在线下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豪智慧鲁莽老师取得联系啊，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2: 好了，那今天呢，1038车天下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车部分先聊到这儿。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三个好消息。首先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孩子，如果假期在9月26号，您有时间的话啊，周六这一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呢去青少年越野赛。我们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天定山。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要定在天定山呢？因为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在山里跑，孩子在前头跑，你可以在后面拍，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我们这一次呢是青少年的越野赛，然后大家如果说在9月26号这一天想带孩子自来玩的话，可以先报名。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就是越野跑这3个字，然后呢专属的页面你就可以看见了。而且我们现场呢，就是包括赛事很正规，像参赛服啊、号码布啊、计时芯片啊等等，一个不少。现在报名的话，前50名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抓地力很好的啊山地鞋，孩子们可以直接穿着上赛道。所以想要在9月26号可以带孩子来天定山的话，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越野跑。说旅游啊，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的话，这次带大家来的地址呢是在新疆的北疆啊，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是在9月26号，名字叫疆域三湖，北疆的高奢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呢会全程带队，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进行详细的咨询。然后呢，我们的价格跟大家说啊，现在我们报名每个人是79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如果你想在国庆期间走的话，那这样的品质得卖到9000元以上，所以现在跟我们的节奏一起走的话是7999。大家呢如果想要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的北疆，现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那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红肠。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屏幕当中哈，有好多朋友都回复的是红肠，我就知道啊，今天原来我们推荐的是红肠。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肠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5斤装，现在只要179元，是新日期的，它是现烤现发现卖。临近中秋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少不了美味佳肴，选一个地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或者是家宴的食材都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就是红肠2个字，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啊，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呢可以点击进去然后直接下单就可以。其实这个阿列克谢的这个红肠不用我多说，好多朋友之前可能都已经买过，这次呢是属于返场。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是果木熏烤猪肉加牛肉，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阿列克谢哈尔滨的红肠是属于有金标准的，它只选用的是猪前腿肉和后牛腿肉作为主材，没有什么参加什么鸡鸭啊，就是鸡肉啊鸭肉啊，绝对没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严格控制在10%以下的，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这个我是帮大家鉴定过的啊，因为我本人每次买红肠的时候都会买，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阿列克谢它这个红肠的口感，相对来讲呢它是属于那种果木熏烤的味道啊，不油腻。然后最关键呢就是它是属于稍微偏口感重一点，说白了就是不是很淡的那种。

稍微带点咸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口感很喜欢。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的确写着就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主菜，没有什么鸡肉啊鸭肉产，就是家里面绝对没有，所以大家是放心买放心吃的。然后这个原价呢是66.5元一斤，咱们是属于中秋特惠款。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红肠啊，您就可以自行来下单了。然后我说了啊，这个不仅仅是每次我买，我还要给我的家人来分享，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啊，我都会给他们选择，每次买红肠的时候都会。所以这个呢真的就是给大家做好的推荐，因为自己本人在用，所以觉得它很好吃，口感很好。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或者说这不是9月9号了吗，然后大家想要在中秋啊国庆啊准备出游的朋友啊，你就可以囤一单出门，比如说自驾出行的话你可以带着，因为它是属于开袋计时的，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这个红肠呢它是属于3斤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我说了它是照顾家中每一位成员的口感，比如说老人孩子啊，女士比较喜欢这种瘦肉的它有，比如说男士，你比如说你老公啊你爸爸啊，你比较喜欢吃那种肥瘦的他也有，所以他一共到手是属于5斤装，整整20根，每一斤是一个礼盒，每一斤是一个礼盒，所以你收到后就手以后呢是一大箱子，它是5斤装嘛，5盒，然后只要179块钱，真的很划算。反正如果喜欢吃红肠的啊，比如说平时你各种解锁下面条啊，你切2片红肠啊，做煲仔饭呢、啊、你加两个红肠炒菜呀，如果家里面有经常喜欢吃红肠的可以囤一单，你试一试这个口感，就是很入味儿。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红肠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别字，红肠就可以看得到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就明天1038知天下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

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藏族文化里，每一座山都是神灵的居所，每一阵风都带着祖先的祝福。浪拉山巅的风曾吹动了藏民的发丝，也吹动了他们流淌的音符。看白云才看清了我自己，这句歌词里藏着高原人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浪拉山情》。

在中华音乐的星河里，各民族的旋律从不是孤岛。藏族的鲁调带着雪山的辽阔，彝族的阿戏跳跃藏着篝火的热情，而天籁之爱正是用这样的多元基因谱写出了爱是天空的云彩，也是雨中期待的浪漫诗篇。歌词里太阳落坡了，月亮出来了的意象，既像藏族民歌的直白炽热，又透着彝族情歌的含蓄温柔。此刻让我们屏息聆听这跨越山海的天籁之音。

雪山是誓言的见证，河流是思念的回响，而姑娘我爱你的旋律，正是用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的意象，把高原的浪漫写成了歌。这首歌的歌词保留了藏族民歌的质朴风格，旋律中融入了马头琴与曼陀林的音色，就像草原上的雄鹰与百灵鸟同唱一支歌。此刻让我们透过音符看见藏族小伙如何用歌声摘下天边的云彩，送给心爱的姑娘。

格桑花在藏语中意味着美好时光，它绽放在雪山脚下，也开在牧人的情歌里。你是我的格桑花，用山上的雪融化作序，将心上人比作高原上最坚韧的花。这不仅是爱情的告白，更是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表达。下面就把这首《你是我的格桑花》献给你。

在藏语里，卓玛是杜母的化身。当这首由亚东演唱的《卓玛》响起，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头戴着珊瑚的藏族姑娘，正赶着羊群从雪山上走下来。她的眼睛像纳木错的湖水般清澈，她的歌声像酥油茶般温暖。歌词里，草原上的格桑花，雪山下的玛尼石，不仅是对卓玛的赞美，更是对藏族女性勤劳坚韧的礼赞。

0: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
1: 在海拔3000米的云端，时光仿佛被拉长。牧人的笛声掠过草原，转经筒的呢喃揉进风里。而最动人的是藏族姑娘回眸时脸颊那抹绯红，那是被雪山阳光亲吻的印记，是高原赋予生命的勋章。好，下面让我们闭上眼睛，随着旋律来聆听这首《高原红》。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连绵的雪山？有没有一段旋律能让你听见筑路者的誓言？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一条路被称为天路，它是牧民眼中飞驰的彩虹，是阿妈手中哈达的延伸，更是无数颗心连缀成的希望长廊。此刻，让我们随着歌声踏上这条云端之路，感受雪域高原的心跳与梦想。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说美国今天再怎么表现的好，它的历史只有200多年呐、啊，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它能够发展那么好，也是得力于它欧洲的传统。就拿耶鲁大学来说，一个学生进耶鲁大学4年，不管念什么本科，你都要读完25本书才能毕业，这是他们的共同科目。从什么书开始呢？柏拉图《对话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笛卡尔《沉思录》，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会选里面重要的章节让你念哦。不管你是念理工、农医、法商，每一个本科的都要念。为什么？就是它的文化传统嘛。你把这个拿掉的话，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中国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5000多年历史，但是不用担心哦，你真的要念的书没那么多的，你要设法取精用红，把精华学会。更重要的是什么？思想。你从传统文化学到什么样的理念，让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呢、啊，可以跟传统接上线，经典比较多。你把儒家、道家这两家放在心上，那就打定基础了。你了解了儒家、道家，才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对许多事情就会有自己的判断。很多同学常跟我说：“哎呀，他们以前这方面念的不多，现在来补课。”说实在，我很喜欢补课的观念。至少你知道自己还有所需要嘛，所以你需要把以前错过的啊再补回来。你放心，绝对补得回来，因为它是牵涉到生命的学问。你学会之后呢，立刻可以调整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跟别人互动的关系，很多时候念头转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上轨道了。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君羡三追魏宣城啊，把魏征给堵上了，刚要下手，没想到啊，身背后居然出现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这裴元庆现在啊，天下第一杰，不是第三杰吗？上面俩西府赵王李元霸、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已然去世了，头三名就留下这么一位，那就由打季军变成冠军了。可以说裴元庆啊，现在傲视群雄啊。本来小伙心里头就没服过谁，天宝大将遇到他也老打败仗，也就是败在李元霸手里了。现在那两位劲敌全死了，那不就是自己了吗？所以狂妄的很呢，解不成咬金，让自己保护魏征魏宣城，那就保护呗，这有什么呀？对于自己来说，这个任务啊，那太容易完成了。谁敢找魏老大的麻烦，那我就让他的脑袋由干炸丸子变成南煎丸子。这啥意思呀？把你脑袋拍扁乎了。所以裴元庆啊，没有怕字，领命之后骑上狮子冲就由打北门出来，没多久就追上了李君羡他们。哟，一看这一伙人干嘛呢？由打北门出来，迂回着鬼鬼祟祟，并没安好心呢。我由打后面跟着，先不要打草惊蛇。其实啊，一拍马，狮子冲啊，宝马中的宝马啊，噌就过去了，起步速度非常快。但是呢，先别追过去，追过去暴露目标了，万一人家不是追魏征的呢？我呀在后面压着看，所以呢，在后面骑着马，离前面的队伍保持一个正好好看不见的这么一个距离，稍微的一看不见了，往前一提速，看见了，看见了，再这，让这马再慢慢的往前蹭两步，又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再往前提，就这么着。一直压着这支队伍就来到事发当场了。到这里看清楚了，李君羡对此人呢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位张同仁吧，陈志略，这俩人也认得，但是呢不熟悉。这都后来我那傻姐夫脱袍让位给李密之后才投着西魏的，不是瓦岗老人啊，果然把魏老大道路给挡住了。哎呀，说话倒也干脆呀，一共三条路让魏老大选择，你们就没想到我给魏老大又提供了第四条道路。故此裴元庆这才有树林当中转出来，一碰掌中龙头扒了梅花亮银锤，哒一下子把这些人的注意力全给吸引过来了。扭头一看，在场这些骑兵无不惊骇呀，谁都认得。这骑兵咱说了，精锐部队呀，选的精兵，越是精兵，接触大人物的机会越高，那能不知道裴元庆吗？

0: 甭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到了瓦岗，自有老兵给你讲裴元庆的英雄事迹。那是瓦岗山顶梁柱，只要裴三公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谁也不好使。把裴元庆啊，快吹上天了。那这些人一瞅裴元庆，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呢？准知人家跟自己不是一世的，让自己来追魏征，很多人心里头也别扭，尤其瓦岗老兵，那知道魏征那是我们的宰相啊，怎么现在宰相都反了，我们瓦岗还行不行啊？还让我们去捉拿魏征，那魏征好拿，知道魏征啊这武力值不太高，也不能说一点五八超不会，拿把宝剑呢能舞两下子，比一般的文人还强得很，但是呢跟着大兵比那比不了，我们过去那手拿把抓呀肯定把他带回来了，但问题带回来就得罪秦元帅了，得罪罗元帅了，得罪成魔王了，未来就这几个要找我们的麻烦，那不一找一个准啊。所以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不愿意追魏征，结果追到这里碰到裴元庆了，那准知道人家肯定是向着魏征的，谁心里都有杆秤啊。哎呦，这我们要是应奉魏王之令，非得要把魏征带回去，惹恼了裴三公子，焉有我等命在呀。这些人呢就面带惧色了，李君羡也吃一惊，张通人陈志略互相看一眼，怎么的，每个人咽三口半唾沫，这怎么回事，裴元庆怎么追上来了？但没办法呀，上至下派奉了圣旨王令的，那哪能说见到裴元庆就赶紧撤呀，我们又没做亏心事。张通人陈志略全把眼光放在李君羡身上了，那意思，您是正将啊，我们是副将，您给这裴三公子 你去讲一讲去，试一试看看啥意思。李君羡一看这多好，好吧，到这时买成我的事了，没办法，谁让自己是领兵大将呢，也只得呀望这催马来到裴元庆码头之前呢，在马上一躬，这不是裴三将军吗？现在也不能称别的，没什么官职，人裴元庆呢没投奔你西魏，你不能说裴先锋，那是原来瓦岗先锋，现在改西魏了，人家没在西魏任职，所以只能称一声裴将军，反正将军那也是官称吧，先这么称呼吧。裴元庆微微一笑啊，这不是李君羡李将军吗？啊，不错，正是本将。裴将军，您这是何故？怎么为何在我们队伍后面撞锤呀？裴元庆一听你问我呀，我问问你，你们在干嘛？为何带领这些兵把魏先生围困在这里呢？李君羡一看那只能实话实说呀，裴将军，我等呢乃是奉了魏王之令请着魏先生回归金庸城的，您可能也知道魏先生啊在午门提了反诗，魏王十分震怒啊，故此派我等前来把魏先生追回去，有话要对魏先生说，所以呢我等在此公干。人家强调一个公字。哦，裴元庆一听，你们在此公干，对，那我问你，这魏王要把魏征追回去，追回去了这魏王打算怎么处置魏征呢？要不要他命呢？裴三将军，这就不是末将知晓的事了， 但末将以为啊，魏先生与西魏有功啊，与瓦岗更有大功，再加上元帅魔王与之都是结义兄弟，料得魏王不会难为魏先生的。你的意思不会要魏征的命？李君先一听，怎么这么问呢？那我只能说不会要啊，我不能说一带回去就要魏征的命啊。裴山将军，末将以为啊，不至如此，不至如此，到不了那个地步。这裴元庆一听这话呀，好像特别失望，吸了一口气。我以为啊，你们把这魏征带回去，能要他的命的，要他的命我就高兴了。要说带回金庸城不要他的命，哎呀，我是大大的失望啊。哎，李君羡、张同仁、陈志略没明白这话，这啥意思呀？怎么这裴元庆还盼着魏征死？裴元庆一看，哈，可能你们听不明白吧。实话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等着魏征啊？我就是等着他，我要要他的命。啊！这三员将领一听，什么？裴元庆要魏征的命？这可能吗？裴元庆一乐。你们以为不可能啊？我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要他的命了。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没听说过吗？我怎么被骗上瓦岗的？还不是因为这个魏征啊，他冒充我爹的笔迹，结果把我娘、把我姐、把我哥都赚到了瓦岗，把我姐还嫁给了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这才逼得我不得不归顺瓦岗。可以说我裴元庆这一辈子倒霉就倒霉在魏征身上了。没有他，我不可能落草为寇，我仍然是大隋的将军。就因为他，我沦落到这般地步，我能不恨他吗？能不恼他吗？但是没办法，在瓦岗的时候，我姐夫那是混世魔王，那是老大，压着我，我没办法向着魏征寻仇。那么后来呢，又改了什么西魏了，我又不在西魏为官，仍然我姐夫也得压着我，所以我也不能找他报仇。就这个仇恨呢，在我这里积压多少年呢，我一直没出。哎，今天魏征不在西魏了，魏征要投什么礼堂去啊？好吧，既然不在西魏了，既然跟我姐夫他们分道扬镳了，那就该我报仇了。我不能让他去礼堂啊，去了礼堂我怎么找他报仇啊？故此我这才追到此地，我要报着仇，我要把魏征锤扁了，我要他的命，这是我的私仇，我今天要报私仇。你们那不是公事吗？你们公事如果说把魏征带回去，魏征就得死，那省得我报仇了，交给你们了。如果说你们带回去魏征死不了，对不起，魏征不能让你们带回去，你们带回去我就报不了仇了。我今天就在这里把魏征打死，哎，把魏征交给我，你们呢可以回去了。哎，李君羡、张通人、陈志略一听，真的假的呀？这裴元庆真的要报仇吗？嗨，李君羡心说话，这哪能是真的呀？这就是个借口啊，这就是让我非得把这魏征给他不可呀。李君羡说，裴三将军呐，是这个情况，我们呢上至下派，如果不把这魏征带回去啊，我们就得承担罪责，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说不着，跟我说这干嘛呢？李将军、张将军、陈将军，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没有交情，认识不认识？哎，我也敬重你们是将军，但是没交情， 逢年过节你走动过吗？你到我家送过礼吗？八月节你送过月饼送过烧鸡吗？啊，李君羡心说像话吗？过中秋节我给你送，嗨，挑这个干嘛呀？总之啊，人家裴元庆说得好，咱们没交情，所以你们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跟我没关系，我只想报私仇，你们呢为的是公事，我为的可是私仇啊。报了私仇我就高兴了，各位别拦我痛快啊！谁要让我今天报不了仇，让我不痛快了，那就是跟我裴元庆为仇作对了。本来咱们没交情，也就是说咱们呢原来不是朋友，但不是朋友未必就是敌人，如果今天拦我裴元庆高兴，那咱们呢就成了仇敌了。如若是我裴元庆之仇敌，大又把这八棱梅花亮阴锤一撞，那就休怪我裴元庆掌中之锤了。各位，甭管是当将军的还是将军手下的这些兄弟们啊，原来可能我还带过你们，但我也认不出来了。各位都知道我裴元庆的脾气，给我个面子，把魏征交给我，你们回去好回命啊，见到西魏王告诉李玄岁，就说魏征被我打死了，就这一句话，我想魏王不会责罚你们的。怎么呢？被我打死了你们能挡得住吗？如果魏王认为你们能挡得住，可以让魏王再发上将军来找我，抓我，有能耐抓我。我告诉你们，瓦岗所有的将军有一个算一个，也就是我姐夫能抓到我，其他都抓不到。李君羡等人一听也够泄气的，这还有一个怕的，那真不容易。其实啊，这些话都程咬金交给裴元庆的，程咬金说你就这么说啊，聪明人呢就不会跟你作战了。其实裴元庆啊，接到姐夫给自己这个命令也有点犯难，说姐夫，如果我过去他们识相，把魏老大交给我了，如果说他们不识相，哎，吃了秤砣了，非得不让我把魏老大带走，那肯定就发生冲突啊。发生冲突你说我揍他们不揍他们？真的揍死他们吧，他怎么说也是咱瓦岗的人呢，我也不好下手啊。程咬金告诉他，你就这么说，把他们吓跑就得了。我想啊，没有哪个脑袋里进水的敢跟你斗，你就这么把他们说跑就得了。裴元庆一听，这番话我记住了，我就拿着话啊震他们。所以裴元庆把这番话一说，给我面子，闪开，把魏征让给我，我带他走，找个没人地方，我把他砸扁乎了。我裴元庆啊，这话不再重复了，就说这一遍。各位，把道路让开吧，啊，给我行个方便，你们呢自便，怎么样？这张同仁、陈志略都看向李君羡，李将军，这怎么办？啊，咱要走了，可就完不成王令了。但咱要真格的在这里跟着裴元庆，真打起来，那咱们是裴元庆的对手吗？李君羡说，我没跟裴元庆伸过手啊，但是这耳闻当中裴元庆万人之敌呀，我没有把握能赢他。那不然干脆咱让这100多人一拥而上，咱100多打他一个还不行吗？李君羡说够呛啊，100多都未必能打得过裴元庆啊，那怎么办呢？这个陈志略呢，哎，不愧叫陈志略，也不愧李密让他统领那萧国军降众，这人呢国有志略，眼珠一转，哎，我说两位，我看这样，咱们呢不能听裴元庆的，听裴元庆的话真的没办法交差呀，但是一拥而上也不现实，如果跟裴元庆拼呢，也够呛。所以呢，我认为呀，是这么着， 咱们让一半的兵赶紧去抓那魏征，把魏征家眷给裹了，然后呢赶快够奔着金庸城，咱领着50人跟着裴元庆在此周旋，咱给他围上，咱呢能不递招就不递招，能不拼命就不拼命。裴元庆真格的能拿锤把咱们砸死吗？他虽然不是西魏国的将军，但他姐夫成魔王可在咱们那呢，他跟瓦岗有旧交啊，他也不可能下死手啊。咱给他缠住，这边把魏征带走，差不多带走一段时间了，咱赶紧撤，四散奔逃。哎，咱也回去，到那时裴元庆愿追那就追去，追到金庸城，西魏王愿给他给他，不愿追咱也完成任务了，你看怎么样？李君羡一皱眉头，你的意思咱们仨还得跟着裴元庆周旋周旋，不周旋咱现在领兵走了，咱怎么去回见西魏王啊？哎呀，李君羡一琢磨，也对也对呀、啊，咱呢怎么着跟着裴元庆啊稍微的纠缠纠缠，哪怕说纠缠不过，到那时再散，那回头见到西魏王咱也好说呀，咱不是没动手，不是裴元庆一来我们就害怕把人呢让给裴元庆了，是真打了真战了，没打过没战过我们败了，没办法让人裴元庆把魏征接走了，对我们也这意思。那好，那你们呢赶紧分兵，这边陈志略往后一缩，赶紧点着50兵马告诉他们，一会儿我们这边打起来，你们呢就去裹挟魏征魏玄成这些家小，赶紧往金庸城撤，你们只管抓着魏征，别管我们，明白吗？啊，明白。这边李君羡往前提提马，把掌中枪一摆，裴将军，对不起，亡命在身呢，我们没办法答应您的请求，您是私仇，我们得办公事，如果公事办不了，我们难见西魏王啊，还望裴将军见谅呀。裴元庆一听我姐夫教给我的话术不管用啊，没镇住人家啊，三位你们的意思不让我报仇啊，我们得把魏征啊带回去，至于西魏王如何发落，未来魏征怎么样，那不是我们管的，您要报仇您未来再报，我们呢必须完成使命呀，使命感挺强啊，那我要是非得现在就杀魏征呢，谁挡我我就杀谁呢。裴三将军，那不好意思，我们呢宁肯被您杀了，我们也得完成任务呀。嘿，横骨插心了嘿啊，看这意思你们非得跟我裴元庆做敌人了。裴三将军，那没办法呀，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但三将军不肯高抬贵手，我们呢也只能以小犯上了。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是三将军对手，那我们只能啊攒鸡毛凑胆子，各位一起上。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阴锤太保裴元庆以与魏征有私仇为名，要这李君羡闪开，把魏征交给我，我把他砸死，我心中痛快，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让开，回去滚。哎呀，李君羡、张同仁、陈志略一看这裴元庆不讲道理，这就是以武力威压我们呢，明知道哪个单打独斗都不是裴元庆对手，但是要说把这魏征拱手让给你，回头我们怎么向魏王交代呀？怎么也得伸伸手啊，跟他征战一番，打不过了，我们带着残兵败将再回去，见到魏王也好说话，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反抗，是反抗了被人家给镇压了，那魏王也不能怪罪我等啊。要真给他怪罪，好啊，您派大将，您派大兵 您去征讨裴元庆去，你有本事就行了呗。总之啊，三个人一合计，那不打一番不成啊。但是三人有自知之明啊，谁都不敢向前呢，还得凭借重胆。众位弟兄，哟，好嘛，你就听着答应声音都够泄气的，哪有这么称有的呢？人家一嗓子有有有，这才行啊，好嘛，这都搂了都哟，往下坐，可见心中没底气呀、啊，没底气也得上。李君羡一咬牙，把掌中枪一摆，给我围住裴元庆。尔等又一划了后面那五十位，赶紧把这魏征家小拿下，带回金庸城，我们为你们赢得时间，杀杀杀！他自己也没底气，喊一声杀，带领五十兵卒往上一拥，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啊，各舞刀枪就来了。哎呀，裴元庆要麻烦了，怎么呢？没唬住，我姐夫教这趟词儿，没把他们给盖住，他们还是来了，要跟我伸手，这怎么办呢？我不想跟他们打呀，这一打，手里这一对锤可没眼呢。即便我手下留情，那我这锤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即便不死，骨断筋折，你也落不到好。那我没准儿啊，这要是伤了将领，打死士卒，哎，我这心里头也不落人。毕竟是瓦岗的，跟我还是近的。我说你们胆敢上前，难道说不怕送死吗？裴三将军，这您逼的，没办法，上！众人往上一拥。裴元庆一看不打不成了，哗楞！怎么的？裴元庆啊，把铁链子挂上了，龙头扒了梅花亮银锤呀、啊，跟原来不一样的，可以挂铁链子。为什么挂铁链子呀？干脆呀、啊，我轮吧，哗楞！裴元庆把右手锤这么一轮，在脑袋上。就轮成一个螺旋桨了，好嘛，这一下子呀，方圆一丈，没人敢进来呀。这马刚往前一催，被这股子强大劲风就吹回来了。我的妈呀！张同仁、陈志略吓得一缩脖，好嘛，往前一伸脑袋，天灵谷没了，怎么的？那隔着锤碰嘛，一碰天灵盖给揭了，脑浆子给崩了。哎，上上上上，谁上啊？就这些人围着这裴元庆，直在这里转悠。但后面那五十名，人家不等啊，一看这边挡住裴元庆了，快快快快下手，快下手！魏先生，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走不走？这些人一叫唤，魏征这个手啊，也把锁胯宝剑拽出来了。你们敢上前，敢上前，我就跟你们拼了。要是伤我一点儿，一会儿裴三将军要尔等性命。魏征也明白，裴元庆是来救自己的，只要自己坚持住，裴元庆一会儿就上来。魏征一说这话，那些当兵的呀。还真有点不敢向前呢，这些人一犹豫，李君羡三将看到了，一边呢看前面的那裴元庆抡锤，另外呢时不时的回过脑袋往后看，看后面情况如何。一瞅啊，这怎么还不上啊？给我上上！谁再不上，格杀勿论。如果魏先生不跟你们回去，就给我动手！哎，这些当兵的一听，魏先生，您听到没有？上知下派呀！我们当兵的，别让我们为难。如果真不跟我们回去，我们可无理了，无理了！ 这马往前催呀、啊，就要对魏征家眷下棋毒手啊。再说裴元庆，本来抡锤呀、啊，想把这些人吓跑，一看这些人呢没跑，围着自己好大一圈在外面围着，又听后面大乱，哎呦！裴元庆坐在马上，人也高啊，望着一瞅，哦，明白了，这些人围困我，把我在这拖着，让那一伙人下家伙。哎呀，裴元庆一看事到如今，别讲情面了，再讲情面再不忍心，那就拖累自己了，束缚自己了，还能救人吗？裴元庆大吼一声，你们给我闪开，再不闪开，休怪本将军垂下无情。驾，往前一催马，手里的大锤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随着裴元庆往前催马，这些人呢忍不住往左右一分呢，裴元庆一下子就开了个道了啊，几下子就来到了魏征前面呢。魏征跟裴元庆中间隔着几名瓦岗士卒呢，都骑着马呢，他们不闪开，那裴元庆就过不来呀。裴元庆一看，得了，给你们的教训吧，我不打人，我打马还不成吗？大锤呀、啊，由打半空当中往下一拉，往前一扔，哗楞，一锤呀、啊，就打在了一员骑兵的马屁股之上了，就马后丘啊，给这马拍了一次马屁。但问题这马屁拍太重了，那是扒了梅花锤呀、啊，那玩意儿谁经得动啊？裴元庆的呀，啊，当二扑，这马一下子呀，这屁股就塌了，后腿断一个，齐齐的有打腿根断的，屁股往下一坐又扑哗，就把那人呢先倒在地了。紧接着裴元庆唰往右面一蹬链子。就前面锤头啊，日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魏征前面那几匹马，每个马后丘马屁上就拍那么一下子，这一顿拍马屁也受不了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马全坐那了，马上的人呢，那还能坐得住吗？往后一仰，梆梆梆梆梆，全掉地上了，然后再一顿链子，日。前面大锤头由打右边往左边打，我的妈呀，左边骑马的吓得呀魂飞天外呀。但是人裴元庆手上有准啊，光打马不打人呢，这一锤过去吧，打中左边骑马的那马脑袋了，这一回不拍马屁了，揍马头了，啪，这马吭都没吭一声啊，怎么呢？马头骨被砸开了，脑浆子砸出来了，中枢神经顿时嘎嘣死机了，还疼什么呀？感觉不出疼来了，扑通，哎呦，把马上之人呢就压到马下呀，啊，哗楞，我的妈呀！就那些骑兵吓得呀，赶紧缩脖往旁边偏马。再看裴元庆啊，把链子锤往后这么一收，入直着往前跑啊！怎么呢？在那魏征家眷车仗两侧，那还为人呢？对这些人，我直着通。哎呦，这些人一看锤来了，快跑！谁还敢再围魏征啊？赶快往下撤呀！哎，只要你撤了，这裴元庆啊也不要你命啊！哎呦！李君羡三人一看呢，这哪成啊，这一会儿就被这裴元庆打散了呀。哎呀，可恼，围住围住，准备弓箭。哟，也不知道是谁呀喊那么一嗓子，准备弓箭，被裴元庆听到了。哎呦，大将军不怕千军，只怕寸铁呀，要真格的这些人拿箭射，顾此失彼呀，我即便保住自己，也难保我这魏大哥呀。哎呀，够毒

转身，大链子锤呀、啊，奔后面打去了。那后面追上来的正是李君羡呢。李君羡往前提着马呢，突然间哗楞，哎呦，把李君羡吓得呀，就见一道银光奔自己来了，赶紧的、哎、往后面使劲的一拉缰绳。那链子锤呀没那么远，链子才多长啊，他那马离裴元庆还有一定距离呢，这么一拉马，这锤打半截就走空了，就没有碰到人啊，哗楞，裴元庆啊往后再一蹬，这锤又回去了，但李君羡的马拉住了，张同仁的马仍然往前去呢。张同仁紧随李君羡的，心说话呀，打也先打他，我呢跟着正将，我是偏将，我是副将，我不能抢功。现在的觉悟挺高的，结果人家把马往旁边一偏，他的马呀没反应过来，夸夸夸往前了，肇事。裴元庆的锤呀又过来了，直奔张同仁呢。哎呦我的妈呀！张同仁一看银光一闪，想躲躲不及了，赶紧的拿掌中的大躺，咬着牙往外招架呀，心说完了，废掉我的胳膊，我架一下银锤太保，不然的话我就得被这锤呀给怼死。没办法，本能的啊，开，这开都没劲呢，挡，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呢？你别说，张同仁呢还真把这一锤给招架住了。其实不是他招架住了，是人裴元庆啊没用那么大力，也就是用一成劲儿，一成劲儿啊，简简单单的用这个锤的重力啊把这锤给扔出去了，没惯自己臂力。这要惯起臂力来，就你挡，挡敢给你砸弯，还得砸到你前胸，透着铠甲把你胸骨砸碎，心脏给你砸裂了，有打马上得给你灌下去，灌到地上你就甭想活了，拉回去解剖去吧。掏出那颗心一瞅，直接拌上五香粉，能当饺子馅儿了，就能给你砸稀碎了。但裴元庆手下留情呢，就留着情一成劲儿。这张同仁那也不是个呀，当时就觉得双臂咔，差一点给砸一个开放性骨折，那这骨头这么一破了，油打的皮肤里面得钻出来，差一点。但就这个筋受伤了，还没骨折强呢，怎么有时就这样啊？你要真骨折了，找大夫拿本儿、拿石膏给你打上了养着去吧，养他几个月好了，说没骨折挫着筋了，完了那血瘀里头了，你养这筋你没几个月养不好，这玩意更厉害，当时双手就没劲了，那大躺还能握得住吗？躺杆也弯了啊，当啷掉到马鞍桥上，往下一栽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掉地上了，这马也受惊了，马也吓一跳啊，怎么的，一看同类前面的好几匹马都已然卧到地上了，痛苦不堪呢。哎呦，这马心说话呀，这人是谁呀？这人专打马呀！吓得一扭头，落荒而走，斜刺里跑了。陈志略一瞅，哎呦，张兄，我来救你，驾过啊，把这个李君羡气坏了，怎么他用得着你救吗？他落荒走，走呗，你救他干嘛呀？我来救你，怎么战友们的情谊嘛，万一出什么危险呢？陈志略心说，我甭打这位了，我呀，我还是追随张同仁去吧，要么人家叫陈志略呀，确实有智谋有谋略啊，驾马拍马去追张同仁去了。哎，这李君羡一看，就剩我了呀，啊，哗啦的，怎么的？裴元庆一看，你别再愣着了，李君羡再把马往后偏，人裴元庆马过来了，哎，走。

0: 腿还要开。
1: 李俊宪呢再次把马使劲的往旁边一扭，这一锤也贴着马的右侧过去了，但是没有完全躲开呀，拔楞梅花锤呀，这要换成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可能今天这马呀就好点。怎么擂鼓瓮金锤呢？是像个小瓜似的，它圆形的，弧形的。拔楞梅花锤呢，它有楞有角，这角正好插到这马的右侧皮肤上啊！这锤太重了，速度太快了，随着脚上的力度，那还是很强的，贴着马皮过去，擦，就给这匹马呀，豁开一道口子呀，正好能够豁到马肉里，马的神经能感觉到这马。哎呀，怎么的？带着李俊宪、斜刺李，跟随陈志略也下去了。李俊宪直勒马呀，这马受惊了，疼啊！那能不惊吗？你怎么勒勒不住？陈志略呢？拍马还追张同仁呢，没想到旁边，这李俊宪呢，比这陈志略还快。那马惊了吗？哎呦，陈志略一看，哎呦，大将军，我来救你。啊嘛，他救俩人，这三人往这一跑，手下有亲兵啊，一看，哎呦，将军，有那么十来位啊，赶紧催马，也算机灵啊。一看这裴元庆，这不能打呀，这玩意儿，幸亏三公子手下留情，没下此手啊。这要一会儿打急了，弄不巧那就真的拿着八棱梅花亮银龙头锤一个一个砸了，那还不把我们当地鼠啊。哎呀，赶紧的，我们追将军去。这十来位呀、啊、追那仨将军去了，剩下的人傻了。裴元庆哗楞把这锤呀、啊、收回来了，这才扔出一只锤呀、啊、左手锤一直没动，两锤哒又一碰，这就起到咱们说书那醒目作用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一撞锤，有些想跑的没敢跑，有些想撤的没敢撤，有些想往前进攻的也没敢往前进攻。哎，给，全看着裴元庆。裴元庆用左手锤往三将所跑的方向那么一划了，看见没？看见没？人跑了啊！你们是愿跟我为仇作对呢，还得赶紧的撤围去找你家将军呢。如若不撤围，我可告诉你们，接下来休怪裴三将军我垂下无情，我再打我可不给你们留情面了。哎呀，这些人一瞅啊，跟裴三将军打干嘛呢？我们本来就不想追魏先生啊，正好借此机会呀，我们也跑吧。一批人呢往后跑，跑回金融城，还有一些人呢追那三将军去了，反正是四散奔逃吧。一会儿功夫逃得无影无踪，裴元庆一看，哈哈哈哈，仰天大笑啊，你看这就是人呢贱种。哎，要么人说了，人是木虫，不打不成啊。你要真的不给他动点武力，他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行啊，走就走了。嗯，把链子收起来，把锤往着鸟翅环上一挂，往前催马。来到车帐近前呢，裴元庆翻身下马，先对魏征一抱拳：“魏大哥，受惊受惊。”车帐里的老人嫂子大家都受惊了，没关系啊，各位，从现在开始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裴元庆保大家在望西一路平安无事，我把你们呢送到西安城。你们不是去偷大唐吗？走走走走走， 我给你送佛送到西。哎呀，魏征长出一口气呀，三次追我，终于化险为夷了，碰到裴三公子，这保镖哪找去呀？星言呐，多谢多谢，咱们客气什么呀？自家人呢？大哥，上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对对对，快走快走！又各自上马，裴元庆提马在前头，保着魏征车仗往前再走。又往前走了几里，后面再无追兵啊！裴元庆心说话：“也许啊，这李密又派几拨人呢、啊？但到半路上碰到那一伙败回来的骑兵了。”他一说我在这里，谁敢来追呀？嘿，西魏呀，这边不会来追兵了。这刚一得意洋洋，突然间哗，有打旁边密林当中闪出一队人来，为首的俩老道无量天尊，后无追兵，前有阻截。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像谁？
5: 小
6: 威。
5: 爱上威
6: 像谁？
5: 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像。爱上威像。
7: 爱上威像。
8: 微
7: 一笑，绝对不冲。
9: 没有音乐就没有激情，没有语言就没有快乐。希望呢，有我的到来哈，能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锦上添花。各位哥们儿、姐们儿、长辈们、小孩们，大家。

待会儿，好啊。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有人说呀，尚薇，你这今天这音乐跟平时不一样了呢？那当然不一样了，人嘛就应该哈经常改变改变，让别人觉得呀你这生活是有激情的。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音乐哈来自鸟叔的，叫《Gentlemen》。就Ladies and Gentlemen 的那个 Gentlemen。 我跟你说呀，在节目里边尚薇都愿意跟大伙唠一唠啊，唠唠什么呢？唠唠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身边的一些有意思事儿。我们只有善于观察，哎，善于发掘，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就比如说哈，有一位朋友，今天早上呢，这个是小鹏给我打电话啊。小鹏不是一直哈在经过咱们那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的吗？早上给我打电话说，尚薇呀。上面有一个人在咱微信平台里边跟你说问你有没有邮箱之类的联系方式。他的儿子是尚薇的忠实的粉丝，录了一段片花想发过来大家伙听一听。我当时一听这事儿好啊，昨天有个朋友就模仿我那个片花，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哈今天录出来是什么效果啊。我呢就把这个邮箱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一下啊。上回都跟大家伙打成一片，因为啥？因为我觉得咱们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因为你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生活在东三省，我也生活在东三省，你也生活在大庆，我也生活在大庆，对不对？其实啊，咱们这小圈儿就这么大点儿，所以说呀，你就看吧啊，没啥事，咱们一唠嗑的时候说新村发生啥事儿了，张口路发生啥事儿了，大家伙都知道，所以说咱们没有距离感，咱们就是好朋友在唠嗑。昨天呢，有一个朋友跟我唠嗑，给我讲了一件事儿。哎，这件事儿啊，我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呀，他家在哪儿呢？在赵源那头乡下啊。然后呢，他过年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就听说呀，他老家的那个邻居哈，有头猪，那头猪啊，进来5年了，都从来没被宰过啊。然后我当时就寻思，你看看人家，养头猪当宠物养。5年都没宰，这是不是养出感情来了？主人就不打算吃它了。结果呀，后来呀，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不是这样的，是啥呢？是那个就是他不是每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杀猪吗？哈，然后这个猪啊，前大半年都很正常，每年一到10月份，他就开始疯狂节食，疯狂运动。哎，一到出栏的时候，他永远是栏里最瘦的。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寻思，哎呀，这已经不是猪了，这基本上已经成精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愿意听大家伙啊跟我讲一讲你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当然了，有的时候咱们是听说的哈，有的时候只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无论怎么样，都挺有意思哈，让我们觉得生活真是多姿多彩。话说呀，啊，那天呢，我一个同事跟我讲说呀，他楼下有个李爷爷。李爷爷去世了，享年78岁。然后啊，他这李爷爷跟他的爷爷呢，哎，这俩人关系特别的好。然后啊，他爷爷啊，当时呢就在家里，知道李爷爷去世之后，就拍桌子说呀：“你看，我说啥了？不听我话，死了吧！”完了，他当时就特别的惊讶，说：“爷爷，你知道李爷爷为什么死的呀？”然后那个爷爷就说了，我怎么不知道，我就说让他听我话，不听话完死了吧。我跟他说啥了？蛇有毒不能吃，他不信还吃了，毒死了吧。啊，当时他就特别惊讶，说爷爷，真的假的呀？我李爷爷是吃毒蛇毒死的呀？啥时候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后来他爷爷说，那你能知道吗？就是我们12岁那年吗？12那年吃毒蛇，78岁死了。大家伙觉得我这背景音乐怎么样啊？反正我听着哈好像挺激情的，不知道大家伙听着有没有点吵呢？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背景音乐哈有什么感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反馈给我。有时候我跟你说呀，听那些老人跟你讲他们过去的事儿，包括讲一些就是老家的事儿哈，你都听着就特别有意思。
我爷爷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呀，说他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家里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玩意儿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东西啊，而且是他们村里第一台。买回来那天呢，村里老多邻居都挤在他家看啊，看得劲儿劲儿的。然后呢，就我爷爷他爸呀，当时在地里干活。然后大家看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啊，我爷爷他奶奶颤颤巍巍从屋里出来了，啪一下就把电视插头给扯掉了。然后当时就说：“别看了，别看了，大家伙儿都散了吧，那得留点我儿回来看。”现在我们才知道啊，原来电视这玩意儿可以留。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伙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哟。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这么说的，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鸟哈，这种鸟叫白鹭鸶或者叫白鹭鹰都行。这种鸟呢，睡觉的时候总是缩着一只脚，哎，缩着一只脚，另外的一只脚呢站在地上，哎，它这么睡觉。请问为什么这种鸟总是缩着一只脚睡觉呢？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首这个来自鸟叔的《Gentleman》，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把我 PK 掉了。太多了，那苞米啥都给嗑没了。然后回去之后啊，寻思喂给耗子吃，看耗子能不能把窝给端了。结果呢，耗子吃完之后大摇大摆走了。农夫这个生气呀，就赶紧回去了，回去找上人理论。完了那个说：“你看这你这耗药根本不好使，耗子吃完之后大摇大摆走了。”商人当时说：“哎呀，请问你是怎么给他吃的呢？”人家说：“那能咋吃啊？把耗药撒地下，耗子自己来吃来吧。”商人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你如果说要是想要有效果的话，你必须得把这个耗子抓到，然后用温水送服啊。”农夫当时无语了。回去之后啊，然后呢，照做了，抓这只耗子，然后用温水把这耗子药给喂下去了。喂下去之后，他发现这耗子还是大摇大摆走了。然后他就寻思这咋回事啊？我这温水送服了，耗子怎么还不死呢？后来他又回去了，回去找商人去了。那商人，你这玩意儿真不好使，我这一回可真是按你说的用温水送服的。那耗子怎么吃完之后又大摇大摆走了呢？商人说：“那我问你啊，你一共喂了几次啊？”农夫当时说：“一次啊。”商人说：“这个不行啊，你要看一下说明书好不好？”六合医疗程，你喂一次，它怎么会死？不是现在喂个耗子药都这么高端了吗？话说呀，哎，有一个学生，有一学生毕业了，毕业了大概两三年啊，两三年之后啊，他又重新的回到自己学校这附近来看一看啊，重温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怀，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发现，哎，学校门口那家小卖店现在还开着呢啊！熟悉的大门，熟悉的卖货大妈，她当时非常激动啊，寻思你看啊，现在呀，教学楼翻新了，操场那个变成塑胶的了，啥啥啥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但是非常好的是，你看，就这小卖店没变。于是乎，当时啊，这个同学呢，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去了，跟那大妈说话：“大妈，你还记得我不？”大妈当时看着他也非常激动啊，握着他的手说：“孩子啊，是你呀！大妈记得你，大妈怎么能不记得你呢？当年你还欠我2块钱没给呢。大妈，你记性挺好啊。其实啊，你知道大妈为啥能记住他？就是因为他当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太淘气了。他们当时不上大学吗？上大学呀，俩人当时寝室朋友，他们俩一起呢约好出去上网去，然后结果呢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发现烟抽没了，烟抽没了，正好啊学校这家小卖店门口哈开着呢，然后他俩就决定去买烟，去买烟呢，他明明知道这小店面小，哎，通常都学生在这消费，好烟也少，但是他当时非常装的就来了一句：“大妈，来一盒中华。”结果呀，当时呢，商店这大妈呀，对他这种龌龊行径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说：“来个中华呀，好嘞。”
结果拿出一盒中华牙。

糕放在柜台上了。对付你们这种人还不简单。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哈，养了一只狐狸犬啊，养了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对他的感情特别特别深。有一次啊，我这朋友呢被派出去学习去了半个月才回来，他半个月回来的时候啊，刚开开门，那小狐狸犬呢就冲他跑过来了，当时呢貌似想跳起来，然后想让他抱，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这朋友一看，哎，门口好像大概有一个一元硬币呀、啥的呀，当时就蹲下去捡，结果这个狗呢华丽丽的从他头上飞过去，然后撞大门上了，从此以后这狗再也不理他了。我想说的是，人家狗也有自尊呢，你能不能不这样啊？有时候吧，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对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宠物再或者一件事儿感兴趣的话，你就会经常的来做这件事儿。我跟你说呀，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钓鱼。哎，没啥事儿就去河里钓鱼，咱们大庆湖反正也挺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去一些鱼塘什么钓鱼哈。然后有一次去钓鱼去了，中午去晚上才回来，回来之后我就问他呀，我说你钓了多少啊？结果他当时啊给我比了个手势，手势是啥呢？伸出一

个大拇指啊，然后呢，伸出了一个食指，这是比划。这么长一条，这，能够看出来你足够热爱。我跟你说呀，做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有一种防范之心。哎，因为咱们弱势群体嘛。有一天呢，我家里下水道堵了，下水道堵了咋整啊？你说我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我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我找那个就是专门捅下水道的那种人哈，找他们来帮我捅来。然后呢，来了之后跟我宣传保险，让我买保险。我说你就赶紧捅你下水道得了，你还宣传保险？我不买，不买，你别说了。然后他当时啊，他说那行，大姐啊，你不买也行，那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我说不告诉。不告诉就不告诉，那你告诉我你小名也行。没有小名，他说没有小名那就好办了。大姐，那个啥，我现在我也兼职给人起名，收费不贵，收你100得了。我当时就想，现在这捅下水道的工人，你看又兼职做保险，又兼职起名，你说还有啥生财之道不能让你利用了？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吃饭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就看吧哈，一个女孩子，如果说她最近特别特别的颓废，特别特别没有朝气，特别特别悲观啊，这个时候，也许她只是饿了。所以说啊，这个吃对人来说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对吧？通常呢，我的吃饭时间都是在下了节目之后，1点之后。有一天呢，哎，我就是跟我的朋友相约的1点之后去一个小饭馆吃饭。当时点菜的时候啊，当时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哈，这哥们儿呢就是看人家服务员长得比较漂亮，就想趁机跟人多唠两句。当时那个我这哥们儿就问人家说：“服务员，有炒鸡蛋吗？”服务员说：“嗯，有的。”然后这兄弟又问了：“那有炒鸭蛋吗？”服务员当时看了他一眼，说：“啊，有的。”兄弟说：“那行，那你给我来一盘鸡蛋炒鸭蛋吧。”当时服务员说：“好嘞。”然后冲着厨房喊：“3号桌混蛋一盘。”你看人小姑娘。骂人从来让你听不出来。不过吃饭这个事儿啊，过后之后，咱们呢就也许会上升到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上面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唱唱歌，有些朋友喜欢跳跳舞，有些朋友呢喜欢这个画啊。当然，画呢也分为这个动词和名词。有的人喜欢自己动手画，有些朋友呢喜欢收集别人的名画。咱们有一个画家叫齐白石，他以画这个虾呀著称。所以说呢，有些人就特别特别想要来一幅齐白石的画。话说有一个人，就是他呢就来到了一个画廊，想要买这个齐白石的画。结果呢，老板当时给他拿了一幅齐白石的画，这人一看就是不行啊，老板，你这画保证是假的。老板说不可能假的，这就是齐白石的画，齐白石的真迹啊。如果说这个画是假的话，将来我赔你10倍的价钱。这人想想，哎呦，我现在啊，我花个1800把它买回家，将来呢，我要找人鉴定，真鉴定出来假的，咱也算发家了。对不对？倒手咱就能挣10倍的价钱。于是乎，我当时想到这儿哈，就把这个画买了。买完之后，回头找了一个专家给鉴定，果不其然呢，它就是假的啊！假的之后啊，这人拿着这幅画又去找那老板去了。老板，我都找专家鉴定了，你这幅画就是假的。老板说不是，这是真的。他说不对，我都鉴定了是假的。老板说这真是真的。后来呀，这买画的人说：“那行，我现在跟你犟也没有用啊，我现在就可以报警了。你曾经跟我说的，如果这幅画是假……”

0: 咋的？哇，你就赔我10倍的价钱啊！然后就在呀，他要报警的时候，老板拦住了他，说：“那个小伙子，你这件事你不用报警了，报警的话也是你输。”完了，他说：“为啥呀？”因为老板这时候啊，掏出自己的钱包，拿出自己身份证，身份证上写了3个大字儿：“齐白石”对不起，这幅画就是不才，我齐白石画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脑筋急转弯是这么说的：说有一种鸟，它睡觉的时候呢，就愿意缩着一只脚睡觉，请问这是为什么？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正确答案。说为什么有一种鸟总是缩着一只脚睡觉呢？正确答案是这样的，它能不缩着一只脚睡觉吗？它要缩着两只脚，不就摔倒了吗？怎么样，今天脑筋急转弯还挺难的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
7: 下豆腐，
6: 小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欢迎欢迎大家伙啊，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人家说尚薇，你今天呢，我就发现你今天你这牙齿漏风啊，还是咋的呀？你怎么整的？说话这咬字还不清晰了呢？这不是你的性格啊！我跟你说，我平时咬字挺清晰的，今天这不舌头边上长几个大泡吗？所以说我就感觉我这舌头不止漏风，还漏字儿。不过在这儿呢，尚薇就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谅解吧。反正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哈，有些事儿啊你不能合计。比如说你不管礼拜一还是礼拜七，我们的心情都争取保持平稳，哎，保持一样的。很多很多事儿啊，你不合计它不存在，你要合计的话你就开始闹心了。我希望大家伙跟我一样啊，不合计它。礼拜一这事儿咱不合计它啊。你就跟自己说，管他呢，对不对？再难熬的日子呀，弹指一挥间。你说一辈子有多长？那跟一辈子相比的话，这点困难简直太短暂了，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烦恼分分钟来了，完了之后呢，分分钟又走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这个烦恼身边过，快乐心中留。有人说还礼拜六礼拜天儿的呢，在我的生命中就从来没有过礼拜六礼拜天儿这么个字样。其实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我也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儿啊，对不对？我礼拜六礼拜天儿我也是需要啊，需要正常来上节目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盼望礼拜六礼拜天儿呢？就是因为我跟你说，礼拜六礼拜天儿啊，至少人的心灵是放松的，而且你在家里可以多磨蹭一会儿，这一会儿也顶多就一个点儿呗。就主要是给自己一个心灵的安慰。有人说，你看我们这工作，比如说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路上的一些驾驶员，多数的朋友基本上啊都没有周末的。所以说一说到这个公交车哈、啊，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有一次啊，上广东省的深圳市啊，上广东吧，当时呢要上公交车。上公交车之后，我找个位置，我在那儿坐着之后啊，我就观察哈，我看看这深圳这块风土人情究竟呢跟咱们大庆这有啥区别。哎，然后当时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女孩上来了，女孩上来一看哈，那长相就像咱北方人。我现在都有这本事了啊，啥本事？这一看人长相我就能分辨出人家是哪人。哎，这女孩啊一看就是北方的，刚来深圳应该是时间不长。然后呢上来之后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当时那啥那个他上来之后说，司机师傅到那个哪儿哪儿不？然后司机说到啊，然后这时候他就要往车里边走，司机说等会儿读卡。然后结果这女孩啊回过头之后照着卡上的字儿念了一遍，广东省深圳市公交车巴拉巴拉巴拉。哎，然后司机说不行，你到这里读卡，你就指着前面那个打卡机哈，到这里读卡。然后结果这女孩过去之后又读了一遍，广东省深圳市公交车。还读卡，我跟你说，我们东北人一般都打卡。你说打卡，你说刷卡，谁不懂？还非得读卡。我跟你说，各地的公交车真是不一样啊！你就比如说哈尔滨跟咱大庆的就不一样。哈尔滨呢，它是什么？它是城区比较集中，哎，虽然说市区比较大，但是你没发现，哈尔滨呢，你通常坐公交车哈、啊，你一直坐，能坐老长时间了，而且通常都只是一块钱。然后再一个呢，我就发现哈，大家伙坐公交车的时候先排队，这一点呀，要比哈尔滨强很多呀。哈尔滨你要是想坐个公交车，你看吧，他们也排队，但是他们那个队伍不长，很粗。这是哈尔滨不一样。再一个比如说离咱们比较近的安达，哎，安达跟咱也不一样。安达是啥呢？他们也有站点，但是啊基本上呢按站点也走，但是有的时候你随叫他也随停。哎，有一天呢我在安达的时候，晚上坐公交车嘛，车上当时没有几个人，我就寻思逗逗司机师傅，看司机师傅挺面熟的。但是我跟你说，我那是小的时候坐过几次，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坐了。
然后我就想逗逗人家。当时上车之后，我说：“哎呀，师傅啊，今天这车里真挤呀，车上没几个人儿，我逗他们，我也说车上真挤呀。”结果司机当时跟我说：“可不是咋的，你站一会儿吧，他们下站就都下去了。”啊，怎么事儿？这个，哎，在公交车上各地呀，这个规定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啊，在这个沈阳的时候哈，沈阳他们这个有一路公交车不让乘客带宠物或者是动物上车。当时啊，有一个老太太把一只活的公鸡装到自己布兜子里了，然后带上车了。车上当时人也不太多，20多人。老太太找着一个座位刚坐好，结果公鸡这时候把头一伸，嘎嘎嘎。就来了一声清脆的鸡鸣，把司机吓一跳啊！然后司机说：“什么东西啊？”然后啊，是车上乘客都知道咋回事啊！司机咱问什么东西，老太太当时啊，赶紧就把鸡头给摁回袋子里，说：“啊，没事儿，师傅你开车吧，我手机彩铃。”这老奶奶也够机智的了。按照惯例啊，我们每天节目里边呢，都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哈，咱们这个例子还是不能破。说为什么有一个人穿着全新的、没有破洞的雨衣，却依然弄得全身都湿透了呢？张薇呀，你说说你都能着急上火到满嘴起大泡的地步，我们凡夫俗子该怎么办呢？你这句话哈。我有两点，也要回复你。第一点，不是我们凡夫俗子，而是咱们都是凡夫俗子。第二点，我舌头是起大泡了，但那不是着急上火起的，那是咬的。着急上火，有啥着急上火的？你着急上火，有些事儿不还是发生了吗？对不对？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些跟公交车有关的一些有意思事儿哈。其实呢，平时特别特别辛苦的驾驶员不止公交车司机，还包括一个群体，就是出租车司机。哎，所以说在出租车司机身上哈，包括在出租车上发生一些事儿哈，都是值得大家品一品的。话说呀。有一个小伙子的父亲，哎，他这个父亲呢一直在老家务农，然后小伙子呢就想把他接到咱大庆来享几天清福，哎，过年的时候就把他接大庆来了。结果呢第二天哈，这个父亲来了之后，第二天就寻思呢打出租车啊到城里边转一转，然后呢当时他拦下一辆出租车。然后后来是为了让父亲多看看风景，就安排他坐在前排的位置。结果父亲坐好之后呢，出租车司机当时就提醒他了，说：“大爷，大爷，你看着前面那个袋子没有？对，黄色的那个，那个大爷，你把那个袋子系在身上呗。”结果当时啊，他爸哈看了一眼旁边安全带，又看了一眼司机，然后笑呵呵地说：“大兄弟，我看捆绑就不用了吧。咱们虽然说是一个装户人家，但是这个坐车掏钱的道理，咱还是懂的。”哎呀，大爷，安全带保证你安全的，不是捆绑你。我记得呀，有一个司机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儿。他开车呀是自己的车，但是呢，他吧有的时候就找不着道儿。然后呢，再一个他爸呀，以前也是一个老驾驶员，他爸从小就教育他说呢，如果说你到外地开车的话，你就跟出租车走。哎，为什么跟出租车走呢？因为第一，他们比导航还灵，哪些地方有红灯，哎，哪些地方那个有限速。他们都知道一清二楚，然后后来呀，这哥们儿就记住了。有一次上外地出差，正好忘了带导航了，就想起小时候他爸跟他说这话了，就跟着出租车走啊，哪里有。

哪里那个有限速啊，都跟着他们走，保证没问题。后来呀，跟着出租车，结果呢，走着走着发现，哎，这是怎么出租车还闯红灯了呢？结果驾驶证直接被吊销了。他当时寻思，我的妈呀，为啥呀？这怎么回事啊？他们这个不是比导航还要好使吗？结果事后才知道，哎呀，他不是跟着一个出租车吗？那出租车是被逃犯租来用来逃亡的呀，用来跑路的呀。跟错车了。其实啊，在我身边哈，有很多这个出租车的一些好朋友，因为我以前做《寂寞的哥跟我来》的节目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所以说有很多的哥朋友，他没啥事就跟我讲说，哎呀，有些乘客老逗了。话说有一天哈，有一天有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打出租车啊，一招手车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这个醉汉呢就跟司机说了：“说我上那个什么饭店啊，那个上那什么饭店8号房。”然后啊就把车门关上了。关上之后开始脱衣服，司机寻思：“你这干什么玩意儿？你上来脱衣服呀？”完说：“哎，还没到你房间呢。”结果醉汉当时一听火了，说什么玩意儿？没到我房间？那你咋不早说呢？我把皮鞋都脱门外了。挺贵的。还有一回啊，有一个这个的哥朋友也是啊，拉了一个人。这个人呢，看岁数啊，稍微有点大，五十来岁啊。当时一上车之后，就能够明显的闻着这有股酒味儿，然后啊，他就没敢拉，他就说呀，他那现在要交班了。当然了，虽然说算是拒载啊，但是呢，也的确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好方法。然后他就走了。随后呢，又有这辆车上来了，上来之后啊，然后这个醉汉就拉开车门就进去了。上车之后跟人司机师傅说了，我知道你们。出租车价是一块一公里，你也不用写这么大呀。人家是1块1公里吗？人家是110。一般呢，下雨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新手的朋友就有点闹心了。因为你想想，平时啊，路干霜的时候，自己开车还有点胆儿突着呢。结果你说一下雨，路那么滑，你说有积水的地方，我过是不过？过吧，怕在里边趴窝；不过还飞不过去。所以说呀，哎，一到下雨天，新手朋友就有点闹心了。

上路请多关照不够，然后呢，左车门上又贴了一个我特慢，请原谅。然后寻思寻思还不够，右车门又贴一个保持距离，别逼我变形。结果那天呢，哎，这新手啊，就在路上哈，像龟一样的向前行驶的时候，开车经过的司机把头探出车窗，跟他喊："拜托，大哥，车贴都是贴后边的，你贴车门上，你让谁看呢你？"这一下就看出经验不足了。话说有一个人呢，刚刚学会骑摩托车，哎，然后呢，有一天他就骑着车出门，结果路上的时候啊，不小心撞到人了，赶紧下车把人扶起来，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新手上路。"所以说，人家说啊，等会儿你再说，你再说你是新手，你骗谁呀？新手能撞得这么准吗？嗯，是啊，那么宽大道，你不撞别人，撞我。话说呀，有一天中午，在纬二路上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嘛，车祸。但是吧，这次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幸运。怎么个幸运法呢？虽然说是机动车撞行人，但是被撞的这个行人呐，只是脚上蹭伤了几处，而且都不太严重。所以说，这司机师傅啊，照例停下车哈。到警察到来之前呢，他当时呢，愤怒地跟行人就喊："说你过马路，你为什么不注意点啊？你为什么不注意？你要知道，我可是一个熟练的驾驶员，我开车7年，我从来都没出过事儿。"结果行人当时听他这么说，更怒了。行人说："你还不是新手，你不是新手，我更不是新手，我不行都46年了，我不比你是驾龄老吗？"哎呀，一说起路上的事儿哈，我就想起来了，很多城市都下暴雨了。话说呀，北京下暴雨的时候，水漫整个城市，那交通基本上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当时很多很多人坐在公交车上啊，就特别无语，因为你看看，第一没有办法走，第二你没有办法下车，下车你也回不去，外面大雨瓢泼的，对不对？后来呀，大家就在那特别无奈的等待。于是这时候呢，司机师傅突然大喊一声："哎，那啥，大家呀，啊，现在好像也挺无聊的。那个，我现在 MP3 里边有一首歌非常应景啊，我放给大家听，怎么怎么样？"哎，这时候啊，大家都欢呼一声"好"。于是乎，车里头就响起了那首

0: 好了，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要为各位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正确答案：为什么有一个人穿着全新没有破洞的雨衣，却依然弄得全身都湿透了呢？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呀，他是大夏天，30多度，穿的雨衣。汗都把身体都塌透了，人就说呀，这个穿着雨衣，人没说下雨，对不对？人说弄得全身湿透了，也没说是浇的全身湿透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说美国今天再怎么表现的好，它的历史只有200多年呢、啊，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它能够发展那么好，也是得力于它欧洲的传统。就拿耶鲁大学来说，一个学生进耶鲁大学4年，不管念什么本科，你都要读完25本书才能毕业，这是他们的共同科目。从什么书开始呢？柏拉图《对话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笛卡尔《沉思录》，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会选里面重要的章节让你念哦。不管你是念理工农医法商，每一个本科的都要念。为什么？就是它的文化传统嘛。你把这个拿掉的话，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问题是很大的。中国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5000多年历史。但是不用担心啊、哦、你这条念的书没那么多的，你要设法取精用红，把精华学会。更重要的是什么？思想。你从传统文化学到什么样的理念，让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呢、啊，可以跟传统接上线，经典比较多。你把儒家、道家这两家放在心上，那就打定基础了。你了解了儒家、道家，才能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对许多事情就会有自己的判断。很多同学常跟我说：“哎呀，他们以前这方面念的不多，现在来补课。”说实在，我很喜欢补课的观念。至少你知道自己还有所需要嘛，所以你需要把以前错过的啊再补回来。你放心，绝对补得回来，因为它是牵涉到生命的学问。你学会之后呢，立刻可以调整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跟别人互动的关系，很多时候念头转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上轨道了。
2: 什么呢？奔腾小马，自己准备停车，往这个倒车，往这个车位里边停车，哎，想确认一下这个车位能不能停得进去。随即呢，把车停下来之后，嗯，然后就准备往这个车位里边倒车嘛，看看。看完之后说，哎，可以。一转身的功夫，发现自己的小车向后倒车了，而且呢，速度还不慢，还有这个加速的一个过程，所以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这个我们昨天也和厂家的客服取得了联系，现在呢，希望厂家客服给予提供这个后台的数据，看看当时的数据到时候显示的到底显示的是什么。因为现在电车有一点好处，你车辆的一走一动啊，一个行动一个行为都在后台的数据上面有所体现。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后台的数据呢，能够感受得到，能够清晰的看到这台车当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目前呢，这个事儿进展呢就到这个程度。厂家客服我们也联系了，包括敦化的奔腾的 4S 店的售后的负责人，负责人一位金主管的电话我们也打去了。我们现在来迎进赵先生的电话，来问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进展。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勇哥。
2: 哎，怎么样？有进展吗？
3: 完全没有其他人
2: 啊，没有，没有，就是厂家这边也没有跟你联系，说什么时间能给提供这个数据，是吧？
3: 没有，
2: 您说，
3: 4S店也没有联系，就是咱们这个之前节目挂了电挂断电话之后，就没有任何关于厂家和4S店什么面有人跟我联系。
2: 嗯，好，现在咱们第一步先要拿到这个厂家的数据。哎呦，这下一位朋友。赵女士，那个丰田塞纳车的这个异响的问题，电话也接进了直播间，大家都在这块排着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困扰呢。您这样啊，我们现在就跟金先生、跟金主管取得一下联系，催促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事儿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来，现在就给金主管打个电话吧，看看金主管这边是否方便，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关注一下事情，他跟厂家那边沟通咋样了？厂家是想给还是不想给啊？给一个准确的说法。那在线稍等一下，我们和金主管取得联系。来，迎进。
4: 哎，你好。
2: 哎，你好，金经理。交通广播、哎、主持人大勇，还是昨天那事儿啊、厂家那边给回复了吗、
4: 啊？
2: 能够给提供后台的数据吗？
4: 现在没给我信儿。
2: 还没给信儿。
4: 对对对。
2: 嗯，大概什么时间能有一个消息？
4: 您那头联系厂家了吗？
2: 昨天我们跟厂家客服连线的，客服也很好，也做了记录，然后把我们的诉求呢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厂家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当然我们是和400这边取得联系。那就这样，金主管，您这边呢再麻烦您再跟厂家催促一下，你说客户这边也比较急，对，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吧，咱们一步一步的就互相拿证据呗。如果厂家能够证实这事儿没问题，那可以。如果确实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让客户产生一些疑问，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是吧？
4: 可以可以，
2: 行，
4: 对对对，
2: 那好，打扰了。
4: 那我再联系个厂家。
2: 好嘞，哎，再见啊，再见金经理，跟金经理说声再见。赵先生，
3: 在。
2: 那就这样，我今天的任务其实就这么一个，就是一呢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我要给他连个线催促一下。
3: 好的，勇哥
2: 啊，
3: 如果后台数据他们给我发给我，我及时发给您这边帮我看一下。
2: 可以，没问题。这
3: 边然后我把我这个把我准确的停车的时间精确到秒，然后倒车的时间，我到时候也在后台发给您。
2: 行，我偷摸问你一下啊，你好好回想一下，你当时当刻确实安全带处于正常的摘掉的过程里吗？
3: 万无一失，任何证据都能证明我是摘掉了安全带的
2: 啊，都确定这事儿是吧？
3: 确定，这是一定确定，而且就是在咱们连线的那头一天晚上，我还特意，我家楼下还有一台奔腾小马，那天下着雨，我正好那个人倒过来车，我说你车你先别动，别下车，我试一下有没有这功能，哎，确实是安全带拔了，它自己就变成 N 档，只要开门，确实有这个，它是跟我一模一样的，除了颜色是一模一样的款，
2: 我看到了，我现在正在看你昨天给我发过来的你的车辆向后倒车的这个视频。确实呢，这个倒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能够看到你在旁边被车辆碰的这个过程。虽然这个视频呢相对来说比较远，而且中间的各种障碍物比较多一点，但是整个这个路线呢行驶的这个过程啊都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确实它有个加速的过程，而且这个停止是完全靠后方车辆的撞击停止，这个撞击的力度是不小的，这个溜车是绝对不可能了，这个一定是
3: 对，是加速的，
2: 对，
3: 是把后面车撞了之后，那个车吧后面还有一个大特别大的铁的垃圾箱，要没有那个垃圾箱我估计那个车更严重，
2: 因为
3: 把那个垃圾箱都整个横着的撞树过去了，
2: 看到了后边还有很多的空地，这如果要没有这几个障碍物，要是钻到了行人那个人行道上可能会更加麻烦，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儿，这个路上走的人啊骑电动车的都比较多，这所有人可能都比较好心的，我看都在这围观呢，都在看你的车的情况呢，是吧？
3: 马上就老多人过来围观了，然后都有一些咨询，还有一个我认识人，他在马路对面经过的时候看到我车停在那儿了，他就是哎看到他目睹了这个、我下车一直到撞车全过程，他说我还以为你下车干嘛呢，然后你车就突然，然后他就赶紧就转了一圈，挑个头到那边过来过看我来了。
2: 你在说的过程里边，我反复的把这个视频呢、向回，一点一点的向回再一次的观看啊，车辆倒车，然后呢，第一次的车辆停止，现在车辆处在停，从你的后方有车辆经过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开始下车，哎，现在下车了，关上车门，准备向后方去查看，当再想回到车前方的时候，这车辆开始哎处于移动的状态，而且撞击的力度确实不小，哎呀，这我们
3: 给那个对方的爱玛都撞弹起来了，
2: 哎呦，一起等候着数据吧，等候着数据到手之后咱们根据数据再一步步看吧，好吧？
3: 好的，
2: 好嘞，那就
3: 谢谢勇哥，
2: 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另外一位赵女士，赵女士这事儿也很长时间了，一直关注的丰田塞纳的异响的问题。当时呢，我们最新的一个进展是跟赵女士沟通，看看能否到长春的店里。赵女士呢不太同意，说一呢这个时间精力的问题，第二个去店里再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好的办法，不还得折腾这么一趟吗？后来呢，我们又跟当地的 4S 店的这个经理表示这个意愿，说了一下，经理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和厂家以及和长春的 4S 店和技术人员沟通，让这个车辆到现场去啊，还是到白城去，争取能够在他们的店里把问题解决，看看事情是否有了最新的进展。你好，赵女士。
5: 哎，你好，大黄老师。
2: 哎，怎么样了？
5: 他现在他们那个今天经理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让咱们去长春去那个，我同意去了，后来他说了。他说之前负责我一个那个客服是厂家的客服，是他个人的想法让我去，但是说真正去实践了，人 他们又不同意我去了。所以那技术部门说了，说你这个东西就是正常的，你为什么

0: 要给他修啊？为啥要让他去长春呢？我现在就怀疑他4S店在骗我。
1: 哦，听明白了，就是上次咱们连线完事之后，咱们坚持的呢，让他们去白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后来呢？
0: 不来，
1: 你们
0: 我
1: 不来，
0: 去吧。
1: 那你就去，但是真正想要去的时候呢，再次的通知你说呢，意思是那你不用。意思是就没不不来了也没什么办法，我们认为是正常的，这个没什么可解决的，是这意思吗？
0: 对，而且他们那个长春那个4S店说了，说他根本就没接触到厂家让我去的这个事儿，而且厂家那个技术部门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他那个4S店的人就是说那个有一个我们之前打电话有个客服会回复我的嘛，
1: 嗯嗯，
0: 说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我说那你不在和他一起骗我吗？
1: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推诿，就是踢皮球来回踢我。
1: 现在如果说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确定，我或者说这个事儿呢还没有能够得到相关的能懂的人的认证的话，我觉得这事儿呢可能咱们另当别论啊。就我可能也会心里边表示说这车到底这个异响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经过跟咱白城店的这个沟通，白城店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这台车与别的车的声音它就是有所不同，咱也别说是异响或者说给定性这个事儿，因为还没有最终的确认，至少这台车的声音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它跟别的车还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给做出一次真正的检测和调整呢？这个确实这个问题在这块摆着。那目前您得到的最终的结论就是没办法了，白城这边也修不了。
0: 那我维权啊，就是意思说，那你想咋就咋，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哎，
0: 不是推诿吗？你说厂家不管我，你 4S 店不管我吗？我钱给你了，你不该对我负责任吗？
1: 嗯，您当时的车是在白城这家店提的是吧？
0: 对，要不然我不能死咬他。
1: 死咬他。上次咱们连线的那位负责人，那位经理贵姓了？
0: 他姓高。
1: 姓高，高经理是吧？
0: 嗯，而且他说话吧，他跟你是一个态度，他私下跟我又是一个态度，他不像跟你说话这么好，就是他是两个态度的。
1: 哦，那弄不好我白表扬了。
0: 对，而且他们那个就像他们说，就是你认为我这个车是正常的，那你为什么先前又给我检测又给我维修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兑换我排气管，然后又找了好几个人来回试，那你认为是正常的，你为什么还要修它呢？你修不好了，你就说它是正常的吗？
1: 嗯嗯。哎呀，这事儿啊有点不好办啊！这最不好办的是这个异响的问题。这个异响啊，确实它在定性上是比较难的。私下里我们跟石会长沟通过几次你的这个问题，石会长都说，他说这个异响就车辆里边机体里的异响，包括车辆自身的异响，这是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你说它的标准吧，它没有过多的标准，它也不能用分贝去形容，而且往往这些异响它达不到说已经构成噪音的那个级别，那是不现实的。它就是跟别的车有不一样，它就是在加速或减速或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声音，所以他这个事儿确实也比较难办。你又赶上了这个4S店和厂家给予这样的一个态度。好的，小瑞，外边咱们能看到高经理的电话不？上次的记录里边啊，赵女士，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您把高经理的电话再给我们提供一下。稍后的时间我再跟高经理联系一下，好吧？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来，把电话记录一下啊。其他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也期待着各位的互动。那大家可以把任何的节目互动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4 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

0: 线0431-8582-9899。胭脂屋。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我是达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881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赵女士已经把高经理电话留下了哈，咱们现在就给高经理打个电话啊，看看这个事儿什么情况，是不是如赵女士所说。哎呀，这个事儿整的哈，这是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事情呢一直未能够解决，真是让赵女士烦透了。这个声音一旦关注了之后，你想让她没有她都没有办法。来，我们迎接啊。
3: 你好。
2: 哎，你好高经理，交通广播大勇在节目正在直播，想跟您沟通一下赵女士的这个事儿。赵女士刚刚也跟我们取得联系，说您这边也跟她沟通了一下，目前这个车没有办法往长春 4S 店送了，也更不用说到咱们那边去检测了，是这样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联系长春吧，长春找的厂家技术科，技术科给的回复是这台车没有问题，至于说原来的客服让他去长春洗积碳呐、检测呀，那是单方面客服部门给的意见。这样的话，人家长春技师就没法接待这个车了。
2: 这个车的声音，咱们店方的负责售后的，因为那天我有印象说跟您确认一下，说您听过这台车吗？您说好像也没有实际的去听过这台车的声音是什么，是吧？
3: 对，我没有实际看到过这台车。
2: 但是咱们售后的相关的负责人员，他们是经历过这台车的，而且当时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包括赵女士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表达了，咱们别给他定性说异响不异响，有毛病没毛病，至少这台车的声音跟您其他的车型的声音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加速在固定的这个公里数的这个范围之内，它是有所不同的，并且是在使用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出现的声音的不同，这种不同的声音如果咱们都认为是不同了，那为什么到现在厂家又给予的回复是表示正常了呢？
3: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这他们这个回复意见。
2: 高经理是这样啊，咱们之前真是就是替赵女士，包括跟您这边也在一直处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边。您的这句话说的，如果说咱们私下里唠嗑，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 4S 店，作为他现在车辆出现了疑似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包括从您这买的车需要去解决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厂家啥意思，给做出的这个答复，这个说不过去啊。如果你说不知道赵女士啥意思，那我也不知道她啥意思，她就认为有事，那我们认为没事，这是可行的。但是你说现在厂家的意思咱都不明白了，那你作为 4S 店跟客户沟通咋沟通啊？那他就更无法接受这个事儿了。
3: 对，事实现在确实是这种情况，但是作为我们 4S 店来讲，我现在一直也在跟那个厂家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领导在说这个事情。
2: 他们是怎么听到这个声音的？是来人看过吗？
3: 没有，他应该是通过我们技师和长春的那个，长春有技师到我们这来过，应该是4S店技师层面的给他的反馈，包括一些数据流什么的。
2: 通过这个，人家客户一年多的时间都认为有声音的，就不能有一个厂家的人给予关注一下吗？就这个事儿，这丰田就这么干呢？这干啥呀？他不，现在已经不只是400的电话的问题了。400那边打电话，那家就跟个机器人似的，你咋说就那么两句，根本不给你推进。到目前为止，我们打了这么多次，从来没有接到厂家的客服的给予我们的回复，包括赵女士这边也没有得到。跟咱们店方本来沟通的挺好的，您这边帮着想主意，是来人到白城，还是咱把车送到长春，这都可以。现在赵女士已经同意了来长春了，那你这不在这块逗人家呢吗？那我这无所谓了，逗一遍又一遍无所谓了，我每天都这么一个过程里边，那赵女。

0: 于是受不了啊。而且现在咱都知道这个车的声音它不一样，那厂家你连人都没来，你就听那么一个就一个数据流的一个交流，听一个口头的表达，就直接给人定性车就这个意思。那咱现在把如果真的把几台塞纳的车往这一摆，声音不一样，厂家说那我这玩意就这样，这批就这动静，那批就那动静，这个速度就这动静，那个速度就那个动静，这能说得过去吗？高经理，您觉得咱作为 4S 店把车卖出去了，售后的活也在承接着，中间呢也跟厂家沟通了，厂家扔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咱就没招了？那这招让咋办呢？让赵女士自己顶啊，让她走法律程序去起诉，起诉丰田还是起诉咱家 4S 店呢？高经理，麻烦您给我们个解释，您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儿行吗？
1: 我没问题，我这块一直在沟通，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也想过，我也就是跟那个相关的这个部门联系，就是能不能来人，甚至于我把车发回厂家都可以。
0: 嗯，
1: 啊，就是眼见为实，耳听为实呗。
0: 嗯，然后厂家就没动静。
1: 我现在就是联系也都是给我的意见，就是正常，
0: 就是正常。
1: 嗯，就说正常。
0: 正常，他能给拿出证据了吗？
1: 口头的全口头的，
0: 他依据什么是正常？您在咱们连线之后，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有跟您的售后的那位一直关注着赵女士这台车的售后的负责那小伙，您有跟他取得过联系吗？
1: 没有售后的那个，你说是厂家的？
0: 赵女士，咱们店里的白城 4S 店的，咱们之前沟通的那位是哪一位呢？
2: 连经理，是他连经理，他们是那个售后经理
0: 啊，售后经理连经理是吗？
2: 对
0: 啊，
1: 对，我们一直都在附近这个事儿吧
0: 啊，
1: 因为原来是
0: 连经理听过他的车的动静，您这边有跟连经理沟通过这台车到底有没有啥情况？您了解过这个事儿吗？
1: 了解过，
0: 了解过。连经理给您的回复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也是很奇怪，就是认为这个车的这个动静不是正常动静，别的车从来没有过的。
0: 咱家车除了异响之外，如果是发动机、变速箱或者其他的在质保期间有可能出现的这些质量问题的时候，跟厂家的回复，厂家都给予这样的回复态度吗？就是我可能看个数据，这事就这么地了，然后这毛病解决不了，就这么一年多搁这当啷着，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不至于啊。我也在觉得丰田的这个品牌没至于到这个程度啊，到了已经现在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了。
2: 对，他就是不管了。
0: 如果说这台车现在厂家给予关注了，来人了，做检测了，上设备了，中间把所有的数据拿出来了，把声音的标准给你摆在这儿了，说赵女士，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他就是没毛病，如果到这步我们只能跟赵女士说，能鉴定则鉴定，能走法律程序则走法律程序，我们不会说厂家是不负责任，厂家不愿意关注，不想关注，只能是说厂家认为这事儿是对的。但是回过头来说，现在没有人往前推进这一步，直接就告诉这事儿没毛病，拿啥给关注的没毛病啊？然后咱 4S 店还认为这事儿不对劲儿，那你说这个事儿，高经理，让咱们客户自己去解决，让赵女士自己去解决，
1: 他自己咋解决？
0: 说的就是啊，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给我都整不会了。一般情况下啊，都是您这边站在厂家的角度，我们拿出证据。我们说明情况，你们不用再折腾了，你媒体也别再找我了，你客户也别再找我了，你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你去诉讼，我车没毛病，我能证实这一点。但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啊，他不往前推进这个事儿，那高经理我也不会了。那你说赵女士她自己咋解决？您这一句感慨我很认可，那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花钱是买一个可以在路上跑的车，他的任务可不是学维修和找异响啊。
2: 对呀，他现在进走厂家，要不然就没人理我，买车就一天十个。买车的时候，一天十个八个电话给你打，你这事出完之后给你打电话，只是我上赶给他们打电话，
0: 心情特别理解。
2: 对，买车时候问你今天吃没吃饭啊，怎么怎么着，车买完就拉倒。啊，那你说啥事儿？完再不就来回踢皮球？那你就让我就踢我来回踢皮球？那你说你让一个消费者去买单吗？这些事儿？
0: 嗯，高经理，您这边能给出个啥主意吗？
1: 我觉得
2: 他修我的车正常。
0: 嗯，
2: 正常，你修我干啥？你修这车干啥呀？
0: 来，稍等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迎进厂家客服。

0: 客服您好。
1: 您好。
0: 嗯，有这么个情况，您刚刚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之前打电话联系的内容了，是吧？
1: 有告知前面工作人员。
0: 嗯，就是赵女士的车，丰田塞纳，在规定一定的时速的情况下，打开制冷的情况下会出现异响。这个事儿呢，在去年就已经出现，多次的和咱们厂家客服取得了联系，并且和白城当地他所购车的这家 4S 店也在保持着联系。想问一下，在您的记录里边，这件事情有一些进展吗？
1: 嗯，本次来电我们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0: 嗯，现在同时在线呢，还有咱们白城这家 4S 店的高经理，他也在线。我们现在呢，希望 4S 店和厂家的客服同时在线的，把这个问题呢同时反映。您这边能够给予我们一个除了您这句话以外的其他的反馈吗？就是您那边会记录有哪些部门，你反馈给了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曾经在什么时候对您的客户做出过这个反应？您这边有记录吗？
1: 嗯，抱歉，这个无法查询到的。
0: 嗯，您什么时间能反馈这个消息？
1: 嗯，我们挂断电话之后就会将本次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嗯，刚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连线的还有咱们白城的丰田 4S 店的高经理，高经理这边也跟我们在说这个事儿，说我们也觉得这个车呢确实应该去检测，确实应该去检查，来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但是厂家现在呢给予的回复就是没毛病，而且厂家的人也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个产品，没有直接接触过目前所出现问题的这台车。您能把这个信息也做一下记录吗？
1: 嗯，会如实记录。
0: 会如实记录哈。您把您如实记录的信息您给我重复一下好吗？就是刚刚咱们沟通完这一段话之后，您在您的系统里边如实记录了哪些文字，您能把这个文字读一下吗？
1: 嗯，好的。您这边呢就说是希望是说现在是我们店里面的厂家客服同时在线，您这边是想要了解到目前这个是反馈给了哪些部门，以及呢哪些部门曾经什么时候对顾客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是无法查询到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说是您刚才说是厂家现在给予的回复是没有毛病。
0: 嗯，
1: 然后厂家的人呢是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个产品。
0: 嗯，
1: 所以是目前所出现的这情况的话也是没有接触过，就对于这个出现情况的一个车，您需要我这边也进行记录。
0: 嗯，我再来寻求一下，在咱们这边目前有值班的这个班长啊或者经理，可以把我们媒体的这个电话转到他的这个工位上吗？这个可以做到吗？
1: 嗯，抱歉，我们这边投诉之后都是反馈给负责人，由负责人跟进投诉案件的。
0: 嗯，咱们每一次通过400接到的电话进行的投诉或者咨询，您这边做了记录然后给予反馈，都会得到您这边反馈的电话吗？
1: 我们会把您所说的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沟通的。
0: 嗯，也就是说您的任务是记录，但是不敢保证，也没有办法保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针对您的每一次的反馈都给予客户或媒体一个反馈，是这意思吗？
1: 我们会把您的情况如实记录反馈的。
0: 我再次确认另外一件事，咱不是 AI， 咱们是人工的客服是吗？
1: 对的。
0: 哦，对的，这个确定是吧？
1: 啊，我们会把您的情况如实记录的。
0: 哦，那行吧，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的反馈，我至少我今天能够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哎呀，高经理，您也听到了啊，这就是厂家客服，就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跟您这边联系，跟厂家客服联系，厂家客服联系，反正每一次得到的话一共不超三句，这是准准的了。所以今天能多说两句，还是让他读读稿，看看咱们今天反馈这个消息。高经理，这事儿车是在咱们店里买的，目前呢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我相信您也能够理解到，赵女士不是无理取闹，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回去非得说有毛病，不是有了小毛病非得往大了修，不是有了大毛病非得到您这块去讹点什么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赵女士实打实的从去年开始出现了这个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多次和店里反映，车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东西动静都在这块摆着，咱这边也没认为这个车就是完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到现在您也在感慨着厂家不给予的下一步的进展

0: 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高经理，咱今天对这个事儿多少得有一个阶段性的了断吧。既然咱有幸联系到您这儿，您觉得目前针对赵女士的情况，作为 4S 店该咋做该咋办，您能给我们说上一说吗？
1: 我从我的这个反馈渠道我再反馈一下，就是建议厂家技术人员来对这个车做一下这个检测判定啊，不管是来白城去长春，还是我们把车想办法怎么拖走啊，我是想做这个事情。
0: 嗯，这件事儿能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1: 我的反馈现在我不敢说成功的几率有。因为以前也找过那个交协和工商，但工商他也是以调解为主。
0: 嗯，
1: 啊，
0: 哎呀，走到这步的话，啊，多少听起来这事儿有点要撂挑子呀。
1: 嗯，哎，倒不是撂挑子，最终他现在上周的这个进展是去长春。
0: 嗯，
1: 结果这。有变化，你说去长春不是技术部门要求的，是客服部门给客户的提议。那这样的话，那人家长春的技师没法对这个车做这个检测或者是维修。
0: 嗯，
1: 那么像刚才说到的，说现在目前对这个车的这个异响听到的看到的都是 4S 店两个 4S 店的技师层面，那么厂家技术人员有没有可能来亲眼看一看这个车啊？我想是应该走这一步的。
0: 对，这我们想的应该也是这一步。如果真的这一步走完了，你们确定这车就没毛病，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厂家给予的一个反馈和结果。我已经拿出主意了，对吧？咱俩这婚就得离，日子不过了，那最后就分财产呗。那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觉得你财产拿少了，你就去告我去呗。那无非到这一步呗。但是现在是这样的，那你没到这一步啊？你说你离不离？啊，不理，你天天跟我俩搞冷战，啊，你让我去，你来我不要你来了，你说赵女士搁这干啥呢？你说咱谁要是赶上这么个事儿，高经理，如果您自己赶上这个事儿，你啥心情啊？而且你说，并不是说这件事儿什么事儿都不存在，你就在这块，你这女的你太矫情了，你今儿个出动静，明儿出动静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现在实际情况在这摆着呢。
2: 一点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
0: 你让我去，我同意。我这儿呢，舔着脸跟赵女士商量，你就去一趟吧，不行就去一趟，怎么得有个进展。人家好不容易同意了，这咔嚓一脚踩到底下，完你不让你来，为啥呢？那是客服让你来的。客服啊，
2: 我回头知道骗我。
0: 就这跟 AI 似的客服，他还能去建议客户把车怎么怎么着？我都没听过他说过第四句话。那你说他怎么还能出这么个主意呢？事在人为啊。高经理，咱们连线完这一段时间，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所有的能够评论的平台上，大家反馈的消息都已经就是都是这样。听完了这个过程，所有人都说别的不用说，有没有毛病不说，就这问题，那这车咋敢买呀？那你说大家能感受得好吗？你对您这边吧，你说我们倒是啊，赵女士虽然说了，说那你咱们沟通的时候跟私下沟通可能还有不一样的地儿，我更愿意相信的是高经理也在全力以赴。包括店里也在全力以赴，也都说了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并没有说这事儿就是毛病，但是你厂家得给予他关注啊。拉锯扯锯的话，我也不想再多说了。高经理，那就按照您这说法来，死马当活马医呗。你说赶上这么个品牌，赶上这么一台车，他也就20来万呗。那真的就要定性为这么一句话吗？哎，我的天哪，这事儿。高经理啊，难为您了，也难为赵女士了，我倒无所谓了，有你们电话我上个节目，一小时之后我就下节目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说作为赵女士，天天听着这么个动静，人有的人买完车一辈子不给客服打电话，他这可倒好，这一年多的时间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行了，高经理，谢谢您能够一直跟我们去探讨这个事儿，您也能感受得到赵女士的为难，我们也感受到您在这个过程里边的遭罪。但是呢，不得不说，开门做生意，咱从收到了这笔钱卖出这台车的那一刻起，你们之间的售后的关系就已经建立。在售后的关系上，不仅仅是客户跟品牌车

0: 商之间的关系，更有一点是咱们作为窗口，作为一个 4S 店，你把车实实在在的卖出去了，你赚了这台车的这笔钱的过程里，你应该担起的一份责任。知道您的为难，但这份为难应该是咱们跟品牌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一个品牌对它的售后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细节，而并不在于客户跟您之间的这种情绪化。如果说我们只靠一个情绪化来解决客户的问题的话，我想这道真走不远。那应了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评论，说这还敢买吗？我不希望是这样。话说回来，丰田的品牌在市场上这么多年，应该说还算站得住脚吧。塞纳的车推出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算是成熟的车型吧。但是当一个站得住脚的品牌和一个成熟的车型配合到一个毛病，这个毛病的400跟 AI 一样的，人工智能一样的，还不那么智能的一个人工电话接听时那种态度，和目前对并没有对车辆实体进行检测的就随意拿出了一个定性性的结果的行为来说，我觉得好像都有点不匹配。那最关键的匹配不匹配，老百姓心中有笔账啊，有杆秤啊，这杆秤砣是往哪边撅的，我秤砣是往左边扒拉右边扒拉，它不仅仅出现在小学的数学的作业题里边，它也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边啊。高经理，谢谢您，也麻烦您再继续跟进这事儿，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跟高经理也说声再见啊。赵女士，
1: 你好，张老师，
0: 来吧，就这么一步步往前推吧，反正呢我挂断了经理的电话，也挂断了厂家客服的电话，反过来劝上们一句，车是用来开的，是用来用的，气是用来自己生的，生了自己的气，影响了自己的身体，车呢咱是可以换的，是吧？所以呢，不要让这些这个鸡毛蒜皮，咱把它定性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厂家认为这事儿就是个鸡毛蒜皮，无所谓，一股气儿，蒜都扒下来了，我把羊都已经留下了。就像您说的，您买车的钱已经支付了，我该挣的每一笔钱，每一个渠道都已经收到了。至于之后的事儿什么样，那就看他们自己的态度吧。咱们就一天一天跟进吧。当然，我觉得，有尽快有进展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咱谁也别想得这么好。高经理这边，你别管私下里你们沟通是什么样的状态，至少咱们现在还联系得到，还算是能够往前推进。他呢也听得出来有为难的地方，但没办法，都处在这样一个自己的岗位上，那就这么着，行吧？一步步往前推吧，好吧？
1: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再见啊，跟赵女士也说声再见。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同时也可以在直播微信上来进行互动，微信平台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 FM1038-103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会飞的鱼说，永哥，你这口才天下无敌，不愧是交通广播主持人，为你点个赞，啥用啊？第一，但我没什么口才不口才，我觉得就是，哎呀，真正的去体会到了大家所遇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点小的感想而已。再者来说，这个真是让我觉得无力啊、有一种无力感。那个400呢是彻底无力了，那就是个大棉花团儿。真是你怎么怼过他都那么回事儿。反正每次呢，咱也得尝试，因为呢还属于这个我们能够跟厂家所联系上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往往会碰壁，而且这种碰壁不是让你头破血流，不是让你满脑瓜大包，你这种破壁还给你整的还，哎呀，你还有劲使不出去，哎呀。我看来不仅仅是我感受到了，好像高经理也感受到了，这就比较为难了。那大家如果在听完的这个过程里，那一定会对结果就像朋友们网友们的互动一样，我就不逐条去读了，因为我觉得事情在没有做最终的结论的时候，还是没有必要给人家说的那么难受，是吧？把人品牌说的那么难受，把人家这个车说的那么难受，不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就是这个过程让人很难受。现在能够总结出的一个件事儿是，赵女士买了一台丰田塞纳的车，这台车在一定速度的情况下，在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车辆会发生异响。这种异响，当地的 4S 店也进行了听和抓取，认为这台车的声音与其他车辆会不同，但是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问题未能解决。目前虽然客户想推进，当地 4S 店想推进，但一汽丰田的厂家给予的回复是这台车属于正常，而这个前提是厂家并没有派技术人员去关注到这台车，仅仅的有可能是通过个数据来做出的判断。如果异响可以用数据来判断的话，那所有的异响都好办了，大家就不会说异响是为难的事儿了。为什么连专业的鉴定人员他们都说异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异响不体现，或者说不容易体现，或者说很难体现在一个冰冷的数据上。如果一个冰冷的数据可以让你做一个证据来远程的、直接的，让人感觉到一种不负责任的就告知客户这玩意没毛病的话，那咱就不说那个数据是冰冷的了，是吧？所以你寒了的是谁的心呢？你寒了的第一波就是已经拥有了的这台车正在进行维权或者进行沟通的这波客户的心，同时你也寒了那些有可能要关注你这个品牌人的心。你万一真给整冷了怎么办呢？是吧？赵女士的话说的对呀，看来她也接到了这样的电话。买车之前，她关心你是否吃了饭，她关心您今天忙不忙，她关心你有没有时间到我们来溜达一圈。您去了之后，她说这台车跟您刚好匹配，您的气质、您的条件、您的各方面跟这台车真的是太贴合了，这台车能够到你的手里，那简直是他三生有幸。确实买车之前我们的感受都是这样的，不管你长得多磕碜，他都觉得你很帅呀，不管你说话多难听，他都觉得这是客户的标准需求。

0: 回归到这句话，我们不去做定性，但我们把这样一个真实发生的过程表达完毕之后，大家心里是不是都有数？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啊，因为刚刚这个时间占用的比较多，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吃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童趣，感念神，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产品。哎，大家缓缓气儿，这个吃点好吃的还是挺好的。交通广播一直以来有一个老的明星产品，还够老，因为交通广播经营它的时间也很长了，如果没记错大概有7-8年了吧。大家都听过哈尔滨红肠，交通广播一直在经营的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具有老炉烘烤的，而且是手工果木烘烤的，绝对绝对能够保证你就是哈尔滨红肠的那个口感的阿列克谢红肠。这款红肠，正常的市场售价66.5元一斤啊，66.5元一斤啊，因为它本身也是个精包装，它是带礼盒的啊，你买够量它是成箱的，咱们卖的时候就是成箱的，这个5斤嘛，5斤正好这一箱，然后每一个单斤都带礼盒，都是密封包装，长得也很好看，价格66.5元，咱不用说这种精包装，随便到咱们身边的这个大超市里面，你去看纯正的哈尔滨红肠。一般的价格都是在55到60几之间，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单独的那种塑封的，一般都在55到60多之间，都是这个价格。根据品牌的不同，根据包装的不同，可能它的价格会有所不同。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各位请听好：5斤20根179，5斤20根179。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红肠。我家里边也会不断的去吃红肠，我对红肠因为打小的有一个幸福感的记忆啊，老家榆树的，榆树离哈尔滨近，小的时候呢，身边有这些亲朋好友啊，一旦说去哈尔滨采购啊、进货呀、溜达呀，哎，他们回来都会带点红肠，但那个时候每家能分上个1-2根就不错了，我印象很深，家里边整那么2根，轻易就不舍得给哐哐使劲造。那每一次那小片都片得很薄，每次我在吃的时候是先嗑皮儿再吃瓤，瓤吃到嘴里还得嗦了的够老呛，基本上都处在这个过程里吃，因为舍不得吃，也都知道这是好东西。现在咱终于可以放开了去吃红肠了，大家呢可能又苦于您不一定能买得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是需要行业协会认可的，哈尔滨红肠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的，你必须是哈尔滨的这个本地的企业得到了行业协会的认可，你里边肉的含量要在90%以上，那您的淀粉含量不能够超过10%，这才是哈尔滨红肠的一个硬性标准，被行业协会认可的产品才真正叫哈尔滨红肠，因为这是地理标志性的产品，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叫什么名都可以的。尤其您在小超市里边买到的叫哈尔滨什么什么风肠红肠，比如说哈尔滨风味红肠、哈尔滨某品牌中间加品牌的红肠、哈尔滨加几个小字的红肠，那些都不是纯正的哈尔滨红肠。今天给您带来的依然是那份纯正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红肠两个字，发送红肠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好吧，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各位您可以抓紧时间啊，数量是有限的，咱马上要过节了，马上呢要到了秋天，大家可能要秋游了，秋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艳阳高照，天气也好，云高风轻，这种感觉特别的爽，然后大家不冷不热，在外边来点野餐呢、来点什么烧烤啊，对吧，亲朋好友的聚会。

呀，这哈尔滨红肠都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包括你要远行啊，最近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可能选择坐火车要出去溜达了，那哈尔滨红肠必须得装包里啊。咱们都是密封包装的，常温保存也是可以的。如果您买的多，那需要吃的慢，那您可以把它放冰箱里冻着，头一天晚上拿出来一缓，第二天一吃跟新的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有好吃热口的朋友，您可以拿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随便的一烤，或者是微波炉随便的一打，那口感都是跟新烤出来的一样，嘎嘎脆的皮儿，里边的肉都是非常的紧致的，90%的肉，那猪肉和牛肉、牛腿肉选择的都非常的精良，所以这些是真正的哈尔滨红肠的口味，而且它的蒜香味、胡椒香味刚刚好。掰开之后散发的非常香，吃到嘴里又不占用肉的这个质感，肉的质感又非常的紧致不松散，所以一口咬下去啊，这个舌尖上绝对是既不腻又很香啊。哈尔滨红肠就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提醒您啊，想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方法很简单，发送红肠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风轻云淡，风轻云淡，风轻云淡，正好这个季节的事儿啊，风轻云淡发送了红肠，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老朋友，这是一个我们复购率特别高的产品。哈尔滨红肠是交通广播一直在经营的产品，绝对正品保真啊，原产地的发货，没有中间商的加价。原产地直接发货，保证你吃到的每一根都是新鲜地道的哈尔滨的味道，而且生产日期都特别的好，那都是生产完之后直接包装，直接打包就发到您的手里。哈尔滨红肠，因为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我们太知道这家企业的实力了，所以各位如果想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要是没有机会到当地去的话，没有机会到当地去吃去买的话，您就可以考虑咱们现在给您提供的这种方式，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来关注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的品牌。这个品牌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事儿。同时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大闸蟹大家别忘了抢购。我们这两天为什么不怎么推？因为大闸蟹的量购买的比较大，没有必要推，大家都在买。所以这款大闸蟹是同样是我们交通广播经营的一个明星产品，源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螃蟹绝对是阳澄湖的湖水里生长的，从小螃蟹开始到长大了到我们的餐桌上，它一直在阳澄湖里，绝不存在着什么涮水的什么，因为咱们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是有官方认证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卡面是非常体面有排面的，而且价格是非常合理的，299元起，到了399就赠送红酒了，两瓶原产地法国原产地的红酒要赠送给您的，所以非常的合理。而且您要想送人的话，999那个蟹王级别的，那绝对够用，公蟹达到6两，母蟹达到4.5两，这个在阳澄湖里边可以叫做最大号的螃蟹。您要是送人的话，送这一组那非常的体面。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红肠搭配着大闸蟹都是咱们金秋以及过节的时候一个首选。如果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比如说关注螃蟹的发送大闸蟹就行，关注红肠的发送红肠即可。这都是我们给您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啊！而且像大闸蟹还赠送红酒，你想送人的话，红酒可以自己留下来都行啊，原装进口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啊，都是天津保税仓给您发货提货的东西，所以您不用担心啊，都是原装进口的红酒，都是好东西啊，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的。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就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来吧。想吃红肠的，179块钱就可以买到5斤。您在家里边存放着，留着来个夜宵啊，炒个菜啊，早晨增加点早餐的滋味啊，都是可以的，好吧？这两个信息提供给您，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大家可以发送红肠到直播微信，同时也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前些日子啊，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

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这个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这个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朝红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这个由陈朝红演唱的这个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这个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二六转流水。

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剧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剧《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红娘》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3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36集，咸康二年，也就是公元336年正月，机会来了。辽东湾海面结了极厚的一层冰，在上面跑马都没有问题。慕容晃于是决定从海上抄慕容人的后路偷袭。所有人都说这样走非常危险，但慕容晃道，当年汉光武帝就是因为冒险从水上渡滹沱河进兵而成就大业，这次则是老天爷给我机会让我成大事。于是命慕容翰与封邑带着5000老弱兵丁从陆路前进，一路上又是敲鼓又是打旗，虚张声势，号称主力。 自己呢则率精锐五万穿白色铠袍偃旗息鼓踏兵渡海，走了300多里，在利林口，也就是现在辽宁营口境内上岸，把粮草和辎重全都扔了，率轻骑兵直奔平郭。慕容仁听说慕容晃发兵，以为慕容晃的主力一定从陆路进攻，所以只让慕容军率5000军去守利林口，而自己则率主力去陆路迎击。慕容军见慕容晃50000精兵攻来，知道必败，还没打就投降了。慕容晃让慕容军带路，抄了慕容仁的后路，慕容仁毫无防备，被杀得大败。这时慕容翰与丰毅也从陆路杀来。

0: 前后夹击，慕容仁全军溃散被俘，慕容晃四骑自尽。这时南边的段兰从柳城向北进兵，北边宇文部的易斗圭从安晋向南进攻。慕容晃于是率所有军队先南击段兰，段兰见慕容晃以闪电速度拿下慕容仁，只好退兵。但北边的易斗圭执意进兵，慕容晃又率兵向北去防易斗圭。双方大战后，易斗圭大败而回，从此慕容晃成为辽东的老大。慕容晃于是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慕容晃称王后，打算灭了段辽。这时候石虎也因为段辽停止向其纳贡而准备北上进攻段辽，双方一接触，当下达成协议，一个南攻，一个北伐，要合力灭掉段辽。石虎先精忠选精，挑出最勇猛的勇士三万，全部拜为龙腾中郎，以陶豹为横海大将军，王华为渡辽大将军，率水军十万；以知雄为龙骧大将军，姚义仲为冠军大将军，率步兵和骑兵共十万为前锋，大军共23万，浩浩荡荡向段辽杀去。慕容晃也亲自率倾国之兵由北向南杀来。段辽派段兰领主力军先向北去战慕容晃，结果在兜兰山被慕容晃的伏兵袭击大败，死伤被俘者大半，慕容晃也不追击，率得胜之师回朝。段兰率残兵败将回来的时候，石虎已经一路砍瓜切菜，在南边连攻40余城。段辽本来就不是赵国的对手，所带的主力又在北边损失大半，他所能做的只有弃国率部逃往密云山。这时石虎已经攻陷北平，北平的文官杨玉率领老百姓数千家跑到燕山上据守。有人建议先攻下杨玉后再北进，石虎笑道，杨玉是个书生，因为珍惜名节，所以不好意思投降，并非真心为段辽卖命，不必理他。于是赵军绕过燕山，直入段氏鲜卑的腹地。听说段辽刚刚率兵逃了，石虎命郭泰、麻丘率轻骑20000星夜追击，很快追上段辽。一场大战之后，段军再败。段兰率几十名勇士逃到宇文部，段辽带败军数千逃到山中，据险拼命死守，总算挡住郭泰和麻丘。到这个时候，杨玉才来投降。石虎故意羞辱他道，你不是要为段氏死守燕山吗？今天怎么人模狗样的跑来投降啊？你也知道天命难违，逃匿无地啊。杨玉受此羞辱并不生气，从从容容道，我当初跟随王俊，后来投奔段氏，都不能跟着他们建功立业，反而看着他们一个个灭亡，现在您来了，我相信跟随您一定能最终一统四海，平定天下，我投奔您又有什么羞愧的呢？反正我是来了，是死是活您给个话吧。石虎被杨玉这一顿马屁拍得十分舒畅，于是任命杨玉为北平太守。石虎灭了段辽之后，宇文部派段兰带来8000匹骏马来向石虎称臣，东北只剩下慕容一支尚未臣服，石虎于是准备乘胜再灭慕容，命段兰率5000当地招来的鲜卑士兵守住令支，自己带大军去攻燕国。慕容晃听说石虎来攻，自知实力悬殊，便想向段辽学习，也弃城而逃。帐下慕余根道，如果您不战而逃，将集成白白送给赵国，以后再想打回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拼死一战呢？如胜则集成宝，如败再走也不迟啊。封邑也说，石虎国力空虚，又是远道而来，只要咱们拼命坚守住城池，时间长了石虎一定支持不住，我们只需坚壁清野，老守城池，赵国的军队虽然多，但想短时间攻下集成也非易事。慕容晃在两人的劝说下，决定先打一仗再说。他把城外所有的百姓和士兵全部调到城内， 城外的所有物资和粮食也运入城。不久，赵军杀到，将吉城围住，日夜攻打。慕容晃则拼命守城，双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连续打了十多天，死者上万，赵军和燕军都损失不小。大将刘沛向慕容晃建议道：“趁着赵军只顾攻城，不防偷袭，我愿意带上1000敢死队，半夜出击，一定能胜。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胜利，但也能鼓舞士气，打击赵军。”慕容晃大喜，表示自己将在城头亲自为他擂战鼓助威，于是挑选1000精壮交给刘沛。刘沛率敢死队半夜直杀入赵军，慕容晃则与城上数千兵丁一起擂鼓助威。赵军听到鼓声如雷，杀声大震，号角声声，不知道杀进来有多少人，顿时大乱。刘沛敢死队在赵营中纵横驰骋，整整杀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城中，竟然没有损失一个人。石虎见大营被踹，而且对方在自己营里杀了几个来回，竟一兵一卒都没有损失，气得跳起来大骂，亲自指挥猛攻吉城。而这时燕军已经士气大振，是个个勇武。赵军除了在城下留下一批批的尸体外，并没能有什么进展。一连数日，赵军伤亡甚重。燕国谋士高许又向慕容晃献了一计，叫做萧山镇虎，就是一到半夜就派人在城头击鼓鸣号，好像又要出击。赵军被刘沛打怕了，一听鼓声立刻便出来集合备战，哪知道鼓声敲到早晨也不见一个人出来。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呀，赵军的士气沮丧，是思乡欲归，开始有少量的逃兵了，后方物资呢也出现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石虎只好退兵。那么石虎能不能顺利的退兵回去呢？咱们下集接着说。话说这个时候，赵军吃了败仗，军心早就已经浮动，但是石虎呢自恃自己的强大，觉得慕容晃必定不敢出击，所以并没有悄悄的分批退兵，派精兵断后，而是大张旗鼓的撤退，如平时行军一般。慕容晃于是派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慕容恪领3000精骑出城杀入赵军。赵军没想到大白天燕军也敢出来，而且正好在整队后撤一片忙乱的时候，被慕容恪带兵一冲，顿时乱了阵脚。慕容恪趁势于乱军中直杀向石虎所在的中军，因为石虎啊走到哪里都带有黄旗灰盖，所以非常好认。慕容恪的旌旗很快与石虎的龙腾军杀在了一起。龙腾军的战斗力虽强，这一次竟然没有挡住燕军的冲击，而赵军其他军队又因慕容晃所派数支队伍杀入骚扰混乱而不能来救，石虎眼看就要被燕军包围擒获。突然一支军队杀到，将慕容恪击退。这支队伍的带队者名叫石敏，其实啊，石敏是汉人，本姓冉，父亲冉良原是起活军陈武部的一员，后来石勒击败陈武，俘获冉良，当时冉良才12岁。因为冉良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勇猛，石勒就让石虎收这个冉良为养子，改名为石瞻。话说这个石敏，也就是冉敏，成年后身高8尺，那时候北朝的1尺标准大约29厘米左右。冉敏啊，8尺身高，大概就是2米3左右的大高个儿。好家伙，比姚明还要高一点。这要是在宋朝士兵按身高拿工资的年代，妥妥的拿最高的那份工资。好，闲言少叙，书说正文。冉敏就属于那种虎父无犬子，爹猛儿子更猛的角色，完美的继承了老爹冉良的遗传，那是骁勇善战，勇力过人，还多计谋。这可让石虎高兴得很，就把他同自己的孙儿养在了一起。赵军经此一战更不敢停留，一路向南急急回国。慕容晃在后紧逼，将全部失地收回。石虎并不甘心失败， 回去后准备粮草，整顿军队，准备再攻燕国。这时段辽送来了降书，原来段辽被赶入山中，没有了地盘，缺吃少穿，困顿不已，心想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还是降了吧，便派人向石虎投降。石虎见了降书很高兴，啊，段辽熟悉燕国的状况啊，我下次再攻燕国就有了向导了。于是派大将麻丘率军30,000，以鲜于亮为副将，杨玉为司马，去密云山接段辽。哪知道段辽又改主意投了燕国，于是燕国设下埋伏，等麻丘的30,000人马进入山中，先放了一把大火，再用弓箭射，然后带人冲下来砍杀。麻丘的30,000人呢，被杀的只剩下2,000人。麻丘带残兵逃回，杨玉和鲜于亮投降。麻丘逃回去向石虎一说，石虎气得要命，当即就要将麻丘斩首。多亏麻丘的人缘好啊，麻丘自己呢也对石虎慨然说，我愿意战死于沙场，不愿就路于刑场。石虎这才放过他。这时东北边疆又传来消息，燕将慕容平、慕容军、慕于根、慕于尼与赵将石成、呼延晃、张芝打了一仗，赵军大败，呼延晃、张芝被杀。石虎本有心大举攻燕，但国力不济呀，只好命李农为征东大将军，张举为征北大将军，率众50,000人去攻燕国。李农和张举先攻樊城，燕将越晚仅凭3,000士卒守城不退，并用火攻的方法就打败了赵军。李农和张举狼狈逃回。石虎见自己接连失败，不由叹道，
1: 我连一个小小的燕国都取不下来，何谈取天下呢？
0: 奎安道，不如先联蜀灭晋，再灭蜀，等平灭二国之后，合3国之力去灭燕，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石虎于是派使臣去成国商谈联合灭晋的事儿。李雄的成国，其地盘北边直到汉中，南边则达到宁州，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自从公元304年建立政权，30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战乱，过得很是安稳。直到咸和9年，也就是公元334年，李雄病亡。临死前以建宁王李寿为大将军，受遗诏辅政，太子李班继位。李班呢，其实并不是李雄的儿子，而是其弟李荡的儿子。因为李雄的皇后任氏没有生下儿子，而其嫔妃所生的10几个儿子李雄都不喜欢，唯独十分喜欢李班，而李班呢也很是孝顺。李雄得病后，身上的旧伤全都化脓溃烂，别的儿子都来看看，然后就赶紧走开了，只有李班昼夜侍奉床前，甚至为李雄吮脓。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脓血呀用嘴给吸出来。所以李雄顶着压力一定要立李班为太子。大臣们都说，李班虽有德但无威，又没有什么功业，如果立了李班，恐怕您身后会有大乱。李雄仍是不听。果然李班继位后，李雄长子李悦和其弟李七来成都吊丧，两人密谋后，李悦带领20名死士深藏利刃，趁夜闯入宫中，将李班乱刀捅死。第二天，李悦召集百官说，
1: 先帝是被李班谋杀的，我们奉太后之令将其杀掉，并立李七为帝。
0: 李班虽然十分得李雄宠爱，但在朝中并无亲党。群臣一看，这是人家的家务事，打来打去还不是李雄的儿子继位啊，自己何必多管这闲事，于是一齐山呼万岁。李七便于当天登位，视李班为立太子。什么意思呢？依然承认李班为太子，但是给了他一个非常不好的谥号。最后以李悦为相国，封建宁王，以李寿为大都督，改封汉王，都录尚书事，以兄长李霸为中领军、镇南大将军，以兄弟李宝任镇西大将军、汶山太守，以堂兄李史任征东大将军，代替李悦镇守江阳。 就这样，李七靠谋杀的手段当上了皇上。那么李七当这个皇上，有没有人不服他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别去琢磨，像我一个人简单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但从没来过，最好一个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

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藏族文化里，每一座山都是神灵的居所，每一阵风都带着祖先的祝福。浪拉山巅的风，曾吹动了藏民的发丝，也吹动了他们流淌的音符。看白云，才看清了我自己。这句歌词里藏着高原人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浪拉山情》。

在中华音乐的星河里，各民族的旋律从不是孤岛。藏族的鲁调带着雪山的辽阔，彝族的阿戏跳跃藏着篝火的热情，而天籁之爱正是用这样的多元基因谱写出了爱是天空的云彩，也是雨中期待的浪漫诗篇。歌词里太阳落坡了，月亮出来了的意象，既像藏族民歌的直白炽热，又透着彝族情歌的含蓄温柔。此刻，让我们屏息聆听这跨越山海的天籁之音。

雪山是誓言的见证，河流是思念的回响，而姑娘我爱你的旋律正是用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的意象，把高原的浪漫写成了歌。这首歌的歌词保留了藏族民歌的质朴风格，旋律中融入了马头琴与曼陀铃的音色，就像草原上的雄鹰与百灵鸟同唱一支歌。此刻让我们透过音符看见藏族小伙如何用歌声摘下天边的云彩送给心爱的姑娘。

格桑花在藏语中意味着美好时光，它绽放在雪山脚下，也开在牧人的情歌里。你是我的格桑花，用山上的雪融化作序，将心上人比作高原上最坚韧的花。这不仅是爱情的告白，更是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表达。下面就把这首《你是我的格桑花》献给你。

在藏语里，卓玛是杜母的化身。当这首由亚东演唱的《卓玛》响起，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头戴着珊瑚的藏族姑娘，正赶着羊群从雪山上走下来。她的眼睛像纳木错的湖水般清澈，她的歌声像酥油茶般温暖。歌词里，草原上的格桑花，雪山下的玛尼石，不仅是对卓玛的赞美，更是对藏族女性勤劳坚韧的礼赞。

0: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
1: 在海拔3000米的云端，时光仿佛被拉长。牧人的笛声掠过草原，转经筒的呢喃揉进风里。而最动人的是藏族姑娘回眸时脸颊那抹绯红，那是被雪山阳光亲吻的印记，是高原赋予生命的勋章。好，下面让我们闭上眼睛，随着旋律来聆听这首《高原红》。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连绵的雪山？有没有一段旋律能让你听见筑路者的誓言？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一条路被称为天路，它是牧民眼中飞驰的彩虹，是阿妈手中哈达的延伸，更是无数颗心连缀成的希望长廊。此刻，让我们随着歌声踏上这条云端之路，感受雪域高原的心跳与梦想。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今天我们来听一篇丰子恺的文章《忆儿时》。我们先来听第一部，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夜桂的年头常要十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作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作丝，蒋五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做蚕茧，作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哨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清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富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发现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

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一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鹰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拌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百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经过他家，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
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丰子恺忆儿时这篇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遇上了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咱说到这里解释解释，怎么叫南海飞仙呢？哎，说明啊，他的轻功占着一绝，就像会飞一样，来无踪去无影。观音长得好看，这彭之花年轻前长得漂亮，别看现在70多岁，五官依然也挺俊美。说他是铁观音，就说他心肠特别歹毒。他干什么来啊？奉金灯剑客夏绥良所差。这夏绥良是他们的总司令，当家人，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现在夏绥良啊，纠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10大帮派的人，干嘛呢？对付开封府，对付上三门。这一仙二圣，这彭之花和他的两个师兄，南圣人、北圣人，都到了碧霞宫了，唯独康定帮没去。也可以这么说，10大帮派大部分都到了。夏绥良不满意啊，而且听着密报，徐良到了东海小蓬莱，徐良四处活动，为了去掉心腹大患，撒下人马。这铁观音故此是奉命而来。这一见徐良他乐了，他以为着徐良是小毛孩子，别看你名气大，那都是平庸的人往上捧你，你跟我怎么比啊？我要把你拿住，交到武圣于和面前，或者交给金灯剑客，他们得多高兴，我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这个功劳我能放弃吗？他是这么想的，因此见着面就伸手。康定邦过来给拦住了。为什么拦呢？康定邦一看这在自己的家里啊，这要是双方出点事儿，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徐良要出事儿，那就更坏了，他是开封府的官人，朝廷的命官呢，那我将来怎样答对？如果彭之花出事儿，我也惹不起。无形中我得罪了南北二圣，得罪了金灯剑客和武圣人于和，我还在这儿待不？我这个家还要不要了？故此老头左右为难。看来啊，但能不翻脸，还是不翻脸的好。故此他过来把俩人给拦住了。转回身，他跟彭之花说：“老剑客，我有下情回禀，允许我说几句不？”“说了，你还有什么脸在这白活？”老剑客，话不能这么说，您不想想站在您面前的是什么人？是徐良。徐良干什么呢？朝廷的命官呢，人家来是拜会武圣于和，一不想打斗，二不想翻脸，有些事情向武圣人请示，这犯法吗？不犯呢。那么你们可好，兴师动众，见着徐良就以仇人相待，我看这与理不合呀。换句话说，老剑客，你武艺再高，你把徐良给打死，你犯法不？你以身试法呀。首任朝廷的命官，死有余辜。别看你是剑客，你能高过大法吗？你能越得过朝廷吗？倒是把朝廷激怒，发来重兵，一走一过，踏平你的三仙岛，就连小蓬莱碧霞宫也保不住。

这些后果你想过没有？话又说回来了，咱们都是练武的人，您老人家号称南海飞仙，徐良在开封府，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何苦来两个人见面就争斗啊？你们本身有什么冤仇？据我所知，一点儿都没有啊，老剑客，你是奉命而来，是不是呢？请你回去转告金灯剑客，你就说徐良是在我这儿呢，看他怎么办，跟您没关系。您说您何必趟这浑水呀？无论你胜与败，都是没有好处的，望老剑客三思。呸！康定邦哎，你可真能狡辩呐、啊！嘿，听你说的多好听，张嘴他是朝廷命官，必。

跟你没关系。徐良胆敢反抗，那就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废话你就甭提了。老江哥，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咱们是朋友，我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人怕鼻马怕骑呀、啊、真把我逼急了，我你怎么的，你怎么的，群起而攻之，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你手下有不少的人是不是，来呀来呀，有多少来多少，你看看老娘怕也不怕。徐良在旁边听着，一看这老太太是蛮横无理呀、啊、徐良就忍无可忍了，一看这话都说绝了，没法往下再说了。山西大雁冷笑了一声，好了，康大侠，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可是你对牛弹琴呢，他全不懂了，因此不要费时间了。哎，铁观音，屋里狭窄，不是动手的地方，有本事咱们到院里头，可以呀、啊。徐良打电步撑跳到院去了，探绑臂拽出金丝大环刀，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铁观音呢，急忙拽出一对仙鹤掌，飘落到院中。那八个男的各拉长剑，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也跳到院里了。到了现在，康定帮也豁出去了，伸手提着五斤折铁宝刀，带着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带着康氏家族大小头目一百来号，各拿刀枪棍棒，站到徐良一方，给徐良关敌料阵，也仗着这院宽敞，再增加这么多人呢，谁也碰不着谁。单说铁观音把仙鹤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小猴崽子，想跟老娘动武，行，你胆子可不小，来来来，老娘就陪你站上几趟，休走接掌，往下就砸。徐良合金丝大环刀往上招架，啪啪啪，打了三个回合，谁把谁也没怎么地。没想到铁观音背后那八个男的说话了，为首是个头子，姓赵，叫赵胜。这赵胜过来请示铁观音，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亮一个白眼没徐良，还至于您亲自伸手吗？交给我们哥八个吧，让徐良死无葬身之地。也好，我听说你们哥八个会摆剑阵，那就叫徐良尝尝这滋味吧。是，铁观音退在一旁，他怎么想的，他也知道徐良厉害，虽然没正式打，经过这斩短的交手，他已看出徐良是后起之秀，干净利落，快似猿猴，对付这样的年轻人还得多加谨慎。那么赵胜他们过去也行，先摸摸底，我在旁边看看虚实，这是他的盘算，故此叫赵胜过去。再看这赵胜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刷画了个圈儿，他手下七个弟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按着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正好摆了一座剑阵。赵胜一指徐良，哎，丑鬼，你过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阵法吗？你不有能耐吗？有本事你打打我的剑阵，能把此阵攻破，说明啊，你够一个白眉大侠。相反的，破不了剑阵，你狗屁不是。徐良一看，挺好，换个方法玩玩还是不错的，你稍后片刻。擦啦，徐良一挥手，把金丝大环都背上了。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徐良想使用宝剑，腰里的缠着青龙宝剑呢，轻易不使唤。今天一高兴，撩开衣服一摁崩簧，嘎嘣嘡啷一声拽出青龙剑。这小宝剑可不太长啊，光华夺目，冷气逼人。这一拽出宝剑来，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书中代言，徐良看家的就是刀和暗器，但是这宝剑也不善，这宝剑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真传呢、他在龙云凤身上受益匪浅呢、魔仙剑一共是24路，那龙云凤一招一招手把手教给他的，徐良把他作为看家的本事，轻易不使用。今儿一高兴想练的练的，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呀，铁观音在旁边一看，行啊，双套的家伙事儿，这徐良这小子玩花活呀，弃刀使剑了，我倒要开开眼。另外徐良对剑阵也料知一二，也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给他的，他知道这剑阵分的是千坎艮阵、巽离坤遁，要打得从前阵入手，从前门进去，不家不能取胜。因此徐良把宝剑一晃，撒西荣来了，招剑往里一进，直奔前门。这赵胜一看，行哎，看来这徐良他懂行啊，不是胡来的，把剑花一甩，八口长剑是直指徐良，轮番进攻是剑锋凌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再看八个人跟走马灯相似，是困住徐良。徐良毫不畏惧啊，步伐不紊乱，心里头有底，眼神长住了。一开始是手，以后是以手为攻。最后开始进攻，他的宝剑头一路天河道泄，一招分八招，紧跟着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招，紧跟着又是一招扭转乾坤，开始进攻了，依然是一招分八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最后徐良一个人一口宝剑把八个人给包围了，这八个人是眼花缭乱呢、不知道徐良在阵里还是阵外，简直是看不清楚，光看见一团团的白雾啊。就在这时，猛听见扑噜啪啦啦啦啦，斗大的人头落到地上，让徐良这一宝剑把那个赵胜的脑袋给补了下去。当头的一死，那七个心里就没底儿了。正在迟愣之时，但见电光一闪，剑光闪烁，嚎声四起呀、人头滚落，死尸栽倒。一转圈的功夫，这八个男人全交代，血流满地。你看徐良不翻脸是不翻脸，要翻脸就宰人，毫不手软。
都把老康家宗族我给惊呆了。康定邦一看，好，好剑法，他这一提醒，老康家的人全都喊上了，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好剑法，好本事，杀的解渴，杀的过瘾哦。铁观音看得清清的，哎呦喂，好啊徐良啊，徐良你可够歹毒的，八个人跟你何仇何恨，你一个都没剩啊，让我回去如何向武圣交代。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晃仙鹤掌二次奔徐良，徐良一不慌二不忙，把青龙剑上的血擦干净，宝剑围好了，二次拽出金丝大环刀，还得使刀，就跟这铁观音斗在一处。咱这么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呀。铁观音做梦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本事这么高超啊！哎呀，看来比传闻还要神奇呀！今天我遇上冤家对头，我要格外的留神呢。因此，仙鹤掌抡圆了，招招下绝情，毫不示弱，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可有一样，尽管如此，战不倒徐良。你看这徐良啊，最近这几年这功夫增增的往上涨，那玩意儿咱得说清楚了，无缘无故睡醒觉，这能耐就涨了吗？并非如此，徐良竟偷着下功夫了。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中甜。您知道这徐良啊，费了多少心血呀，他老琢磨呀，老练呢，所以这功夫才如此出众。简短结说，五十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胜负来。观战的人瞅的都发了傻了。康大侠康定邦为徐良捏了一把汗呢，他深知南海飞仙铁观音人中的剑客最不好惹呀，一般的人都惧怕他三分，故此替徐良担心。但看目前的形势，铁观音未必能占上风，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刀风雨不透，护住上中下三盘，也不至于败给他。因此康定邦这心呢，多少宽松了一些。单说铁观音一边打着打着他犯急，心说话，哎呀，金灯剑客夏随良本来没派我，我是自告奋勇，金灯剑客这才答应的，把他手下八大护法挑出来叫我使用。我挑了八个人啊，那赵胜啊，那都是碧霞宫的红人啊，我给领到这儿来了，没想到全交代了。就是我活着回去见着金灯剑客，我怎么说呀，我呀，我丢人现眼呢，我呀。另外徐良无非是个年轻人，我要败在他手，我就得抹脖子自杀，无地自容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但是看眼前这形势，想赢徐良势比登天，这的确是我的劲敌呀，怎么办呢？所以他一阵一阵冒白毛汗。后来想起来了，算了，我何不用暗器赢他？那位说铁观音会暗器吗？啊，会呀，他这暗器啊都在这对兵器里边。

0: 他使的是仙鹤掌，前面是头，后边是把，把上有崩簧，他用大拇指印着崩簧，那头就耷拉下来，这一耷拉就露出里边的管儿。每一只仙鹤掌里头藏着六只铁莲花，这一对就12只铁莲花，全用崩簧把它弹射出去，三丈之内百发百中，而且他这铁莲花都是用毒药喂的，吸毒甚烈呀，见血封喉，哪怕划破了皮儿，这人也必死无疑。但他轻易不使用，因为他本身有能耐，他用不着这玩意儿，这是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使用。看来今天呢，就到了这时候了，非使用不可了，不仅就剩不了虚粮，就讨不到便宜。因此他打定主意，虚晃了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好难惹的丑鬼，我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表面要逃走，徐良在后头喊了一声，啊，老将可留步，桑西人来了。徐良压刀就追。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大战白眉大侠，他一看呢，实在没法取胜了，想用暗器打徐良，他这是找倒霉。他就没想一想，徐良是打暗器的祖宗，你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吗？但是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许多了，拉了个拜势往下就跑，徐良压刀就追。这铁观音呢，凭着耳朵测试，觉着徐良离着不远了，心说丑鬼呀，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活该我取胜。冷不丁的他一转身，面对追来的徐良，把右手一抬，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头耷拉下来了，从里边快似闪电打出六只铁莲花。咱前文书说过，他这铁莲花拿毒喂的，见血封喉，划破肉皮就得死。他跟徐良之间相距不到八尺远，这个暗器是用崩簧弹射出来的，多大的力气，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与此同时，康定帮康德侠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这么多年 他不知道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会打暗器，从来没见他使用过，也没听说过，今儿这头一回啊，老侠可一惊，完了，什么事儿完了？他认为徐良无论如何躲不开，看来啊，他还是不了解徐良。徐良胆大心细呀，为什么露脸？动起手来一丝不苟。这徐良看出来了，他是假扮，招数没散乱，力气头也挺足，干嘛他要败呀？肯定要耍弯弯绕。徐良是有意的追他，心说想打暗器啊，哎，给我使用烟炮鬼吹灯，我就试一试，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活。因此徐良一边追着，眼睛就盯在铁观音身上。这铁观音一转身，一举仙鹤掌，徐良明白了暗器。果不出所料，就见掌头往下一打的，从里边闪出几道寒光，奔自己的面门、梗嗓、心口和两肩。因为事先有防范呢，再看徐良往地上一趴，哎，趴得扁扁乎乎的，其快度不可思议，六颗铁莲花全都打空。这铁观音就一愣啊，满以为能取胜，哎呦，没打着。眨眼之间，徐良从地上一跃而起，冲着铁观音一乐，嘿嘿，我老将客，你也会打暗器，好嘞，今天咱就玩玩，三西人陪着你，现在你打完了，该我的了。徐良一时高兴了，把金丝大环刀往后一背，老将可明柔不做暗示，虽然是暗器，我得让你心里头清楚，我现在要用暗器打你。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抓出两把石头子儿，叫墨玉飞黄石。眨了眼睛相似，以最快的速度扑奔铁观音。彭之花一看不好啊，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不愧叫南海飞仙，蹦起来一丈六七尺高，石头子全部落空。铁观音重新双脚落地，还没等说话呢，徐良把双手一抬，啊，这还有将右手的双筒袖剑，咔咔咔咔咔咔，直奔铁观音。铁观音这气儿还没等喘上来啊，一看袖剑又到了，再看他使了个燕云十八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溜跟头，遮出去两丈多远。徐良的双筒袖剑落空，铁观音身子刚站好，就见徐良一转身，啊，还有大了话，唰唰唰，三只金镖飞出。铁观音一看不好啊，他哪那么多的零碎，往地上一趴，三只飞镖打空，都打到南墙上了，啪啪啪啪，打的日常火星。铁观音心说，你还有什么零碎，来吧，我是来者不拒啊。再看徐良站在那儿不动了啊，没词儿了，倒着完了。铁观音一阵的冷笑，丑鬼呀，你就这点本事，我现在才想起来，你叫三手大将，对，你专门打暗器，江湖都传说你双手发镖，双手接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嗯，咱这么说吧，

也是不错呀，可是分跟谁比？跟老娘比，你还差着五成。服不？不服再扔零碎儿。老东家，你真了不起，不愧是南海飞翔铁光鹰，晚辈甘拜下风。老东家，希望你高抬贵手，今天的事情就算拉倒了吧。拉倒了，你说的轻巧。我们那八个人白死了，叫老娘回去如何交代？徐良，要想拉倒也可以，不是你死，就是把脑袋给我。徐良一听，还是个死。可老人家心慈面软吧，高抬贵手吧。啊，不行，我不行也得行，我给您磕个头得了。说着，单腿一跪。康兵帮在旁边看着，哎呀，细说徐良还是年轻啊，你不是对手就算了呗，你怎么还给他磕头啊？多给上三门的丢人呢，你这，哎呀，羞杀人也。其实他想错了，徐良那个架势像磕头，那是真磕头吗？老心儿往下一哈腰，单腿一弓，后腿一绷，肩膀上的锦被低头花妆弩打出来，这招可厉害，压箱底的绝活。徐良打那么多暗器，轻易不使锦被低头花妆弩，打出去就见响。他是有意的迷惑对方，一说软和话，对方丧失警惕，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咔吧嚓，就这一下，一道寒光就到了。铁观音有通天的本领，他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了。铁观音一看不好，一扑了脑袋，拼命往旁边躲。徐良的花妆弩没打他的要害，正钉在肩膀上的，这一下深可击骨。哎呦，把这铁观音给疼的，哎呦一声，站立不稳，就摔倒在地。他以为这徐良的暗器也带毒，因为他竟使毒药暗器，他害了怕了，往地上一坐，赶紧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赶紧排毒。其实他想错了，徐良的暗器从来不带毒，那是左道旁门，是徐良这个门户所不允许的。以康定邦的想法，这徐良出其不意转败为胜，真是又惊又喜，肯定徐良跟上去一刀结果铁观音的性命，谁都得这么干，但徐良没这么干。徐良一看铁观音受伤倒地，赶紧带起金丝大环刀往前紧走两步，一躬扫地，老将可承让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老将可千万担待。铁观音一听，我是死耗子，你可把我挖苦透了。徐良啊，好小子，你鬼点的真不少啊，来吧，快点一刀结果老娘的性命。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希望担待，我怎好再给你一刀呢？老人家，现在我就给你起剑服药。不要，不用你装好人。徐良，你不要我的命啊？不要，好了，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你记住，此仇我是非报不可。你不怕我治好了伤找你算账？要怕我就不放你走了。如果老将可不依不饶，我随时恭候。好嘞。再看铁观音，咬牙坚持着站起身形。

0: 行，捡起仙鹤掌，飞身上墙，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老康家的人掌声雷动，白眉大侠真了不起，这暗器都打神了，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徐良利用这机会把镖、袖剑、飞黄石捡起来，该装的装，该带的带，这玩意儿不能丢了，下一回还得使唤呢。康定邦也利用这机会命人把死的八个男人远抬深埋，打扫血迹，忙活了一阵，重新进大厅待查。康定邦把大拇指一顺，高，实在是高啊！哎呀，白眉大侠，名副其实，老朽开了眼了。徐良笑着点点头，也没做任何解释。喝水之后，康定邦突然说了：“白眉大侠，此地并非久住之所呀，你歇一会儿，我马上派人套车把你送出金斗寨，你还回招商店房吧。”徐良听着话音不对劲儿，没交手之前，也就是铁观音没来之前，康定邦说了要叫自己住在这儿，说这一切都方便，跑道探听事儿都有人。怎么通过这一交手他突然变了，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往外撵我，这是。徐良不解其意啊，但又一想，老头肯定有难言之隐。徐良一笑，老人家为什么要撵我走，我怎么敢呢？三将军，事儿都在这摆着，你把铁观音给放了，这个老七婆十分毒辣，你以为着你对她有恩，她能感谢你吗？绝对不会。这种人是铁石的心肠。不过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治好了伤，非找你报复不可。三将军啊，太危险了，他不行，他还有俩师兄南北二圣人呢，公事齐，公事达，如果他们师兄弟儿吊着膀子找你算账，三将军，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因此，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你赶紧逃命去吧。徐良这才明白，老头是这个用意。老人家，我走了倒可以，你怎么办？他找不着我，不得找你算账，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是个死啊。你走之后，我动员金斗寨全体人马跟他以死相拼。老人家你说错了，我捅的篓子，我来收拾残局，我能一走了之吗？哦，他们找你来算账，我于心何忍啊，说什么我也不走，我在这作证。这俩人争啊让啊，四个少爷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说话了：“爹，我看您了跟三将军别争了，徐三将军能走吗？这不是没事啊，他是那样的人吗？既然三将军乐意在此坐镇，跟咱家的人同心齐力对付三仙岛的贼寇，这不也是好事吗？不怕丢人呢、啊、三将军一走，咱们爷们能惹得起人家吗？爹，你何必硬撑着呢？
1: 我，
0: 唉，本来我想叫三将军在这静养几天，我给帮帮忙，结果拖累了三将军。徐良说：“这话您不要这么说， 这事儿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跟您了没关系。现在你就是打我，我也不走。就这样，徐良住下了。哎呦，大家提高了警惕，防范铁观音报复。一天，两天，三天，哎，平安无事。哎呀，康定帮这心才放下，心说铁观音呐，这回我看你变成了泥观音了，你也怕横的啊，不敢来了。哎呀，真是一场虚惊啊！老头这心刚宽松，第四天晚上起火了，咱后院的火呀，越烧越大，有人就喊着火啦，了不得了，火太大了，烫啊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就筛开锣了。不但是老康家的人，就金斗寨的男女老少一起动员，拿水桶的，拿扁担的，袭来救火。就这样紧忙活慢忙活，烧了七间房子，所幸的没有人伤亡，损失也不算太大，老康家有的是钱，用不了几天还能把房子修复了。只是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头就想，怎么着的火，看来是有人纵火。谁纵的火呀？莫非是铁观音？他不是那个人呢。他跟徐良说这事，徐良也感觉他奇怪。他们正在屋里说话之间，丫鬟跑来了，哭成了泪人呐，老爷呀，您快去老夫人那儿看看去吧，老夫人没了。康定邦就一愣啊，老夫人是谁呀？是他老伴儿。老伴儿怎么没的？老头带着四个儿子急冲冲赶到内宅，到屋一看，果然老伴儿王氏不翼而飞。前院后院叽里嘎啦找到了没有？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丢了。后来有个老妈从夫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个字简，老爷您看这是什么？康定邦拿过来仔细一看，明白了，上写的很清楚，康定邦，火是我铁观音放的，我不为旁的，我为徐良，我为报复，趁着你们救火忙乱的时候，我把你老伴王氏给背走了，现在回了我的三仙岛二圣庄，要想要你老伴就把徐良绳，如果不答应，我就废了你的老伴，时间就是三天，上写千，下坠着万。徐良在旁边呢，拿过字简了一看，明白了，一看老头愁的那样，老泪纵横，徐良心如刀绞啊，这不都是受自己的连累吗？老人家，我看这样吧，你赶紧派人把我送到什么二圣庄，把我交给铁观音，好把老夫人换回来，我的梦我自己圆，千万不能让老人家受苦。康定邦一听一阵苦笑，三将军，你把我康定邦当成什么人呢？你为谁？你是个好人呐，我老伴倒霉呀，这叫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老伴有磨难呢，跟您没关系。三将军，别听铁观音叫唤，咱就不理他，我也豁出去了。老人家，那怎么能行啊？铁观音心狠手黑，倘若三天你不把我送去，老夫人肯定要够呛，不要管。

0: 要死，还那句话，这是命。
1: 老头真够意思，跟徐良争的是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干搓手，没有办法呀。可他也看出来了，那四个儿子那嘴都撅多高，脸蛋子沉沉着，两眼含泪，疼他娘啊！能不疼吗？就这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还没等吃早饭呢，外面有人给送了封信。嗯，康定邦就觉得奇怪，颤抖着双手把信打开了。信呢，里边是空的，就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一绺头发。他一看是老伴儿的头发，这就是按绿林的规矩警告：头一天给送头发，第二天送手指头，第三天送脑袋。康定邦那个脸都绿了都。徐良一看可不干了，老张家四级不能往下再等了，你快点采取措施，把我送到二圣庄。我不去老夫人威仪呀、啊、不行，说什么我也不答应。徐良一瞪眼，不答应你也得答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

0: 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

0: 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3: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2: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4: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7: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实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

0: 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3: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4: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4: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 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
7: 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

0: 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

0: 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

0: 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那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

0: 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2: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 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林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是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 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

0: 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5: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6: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的，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5: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7: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5: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7: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5: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8: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5: 退一步说，泡水鞋

0: 到底能不能卖？俞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有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啊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

0: 这里是中国之声，这
1: 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江。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2: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3: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

0: 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2: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0: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出清。
3: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地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元，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元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

0: 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串？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1: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

0: 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饭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十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十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

0: 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期缺量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称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临时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样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啊，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11集《小喇叭里好听的儿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过去70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意。

0: 小朋友，当你唱起《春天在哪里》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是不是出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当你听到小鸭子的时候，会不会也跟着摇摆起来？但你知道吗？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曲，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哟。小喇叭的音乐编辑秦直国老师说，小喇叭的歌曲也分为了小班、中班和大班，为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精心设计，就像贴心的成长阶梯。
1: 儿童歌曲又分成三部分，那个幼儿园的那个编制是小班、中班、大班，分得很严格的。
0: 秦直国老师回忆说，早在几十年前，小喇叭就积累了500多首原创儿童歌曲，再根据小朋友的年龄、生活场景等等来分类，让孩子们在学唱歌的过程中悄悄培养好习惯。这些好听的歌曲就像温柔的老师，教会孩子们怎样刷牙，怎样讲礼貌，怎样爱爸爸妈妈。
1: 像小班的歌曲来讲呢，是一些的很简单的语言来说，你比如像打电话，两个小朋友打电话，你在哪儿？我在幼儿园。你在做什么？我在学唱歌。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也算启发式那样的，这样的是比较多，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什么讲卫生，写小动物特别多。几乎每个小动物都给点，然后通过这个小动物呢来融进去这个小朋友之间的团结啊、友谊啊、互相帮助。所以这也是在小喇叭歌曲里一个重要的内容。

还有《小小猴真淘气》。这首歌啊，讲的是小猴子乱扔香蕉皮，结果自己摔了跟头。不用说教，一首儿歌就让孩子们记住了爱护环境的必要性。

0: 秦老师还说，有些儿歌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启发孩子们的思维。
1: 比如数鸭子，他就锻炼数数，小猪数数，有小猪数数，那小猪一开始他老少数一个，数着他没把自己数进去，所以这个锻炼孩子一个数学这方面来讲。
2: 哦。
1: 他对十二生肖有个十二生肖歌，按照他们的顺序，编的词也挺好，这样的话让他加深对这些这个的记忆。

0: 而好孩子要诚实这首歌啊，则讲述了一个孩子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最后在小花猫的注视下勇敢地承认错误的故事，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诚实的种子。
1: 他一开始呢，第一段词就是说我把这个打碎了谁都没看见，他就想不说了，等一看小花猫生气了，他就说了，小花猫看见了，那我就一定要承认这个问题，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来对他一个思想品德教育的非常多的。
2: 嗯，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全国首部精彩声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
3: 奇小怪，
4: 这里是怪怪奇小怪的奇幻故事世界。奇小怪是个小妖怪，是乐呵呵小学的一名学生。这个乐呵呵小学可不一般，树洞是校门，校长的名字叫高兴。
5: 因为我从来不生气，我还会变大变小。
4: 学校里有一个好玩的巨人，
6: 要举高高吗？
4: 而且这里不是学生选教室，而是教室选学生。
7: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4: 班主任刘老师的助理是一只猫头鹰。
8: 刘老师不在的时候，你们都得听我的。
4: 奇小怪一直想学。

0: 小怪，你是怎么把巨人变没有的？
1: 这个法术叫开心咒，记住了吗？
2: 这不是放屁咒吗？
3: 怎么叫
2: 开心咒？
0: 刘老师说了，数学就是最厉害的法术。
4: 这个很大很大的瓜竟然不能吃，要当房子。
2: 瓜子皮可以当滑板。
5: 我家的水缸会自己走路去打水。
6: 我们来看一眼。

0: 呦喂，奇小怪怎么去了搞怪小学呀？
1: 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奇大怪做主。况且
2: 乐呵呵小学挺好的。
3: 妈妈，我也要去乐呵呵小学。
4: 我是吴玉中，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原作者，欢迎和我一起来到怪怪奇小怪的世界。
5: 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现在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进入奇妙世界吧。哇，
6: 小朋友，我们先来听第九集《陪巨人》。
5: 巨人变成二踢脚啊，不，巨人是被屁崩走了。小妖怪们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到最后啊，没有被震趴下的小妖怪也都躺在草地上打起滚来。不过笑归笑，把巨人弄没了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奇小怪和一群小妖怪被叫去见校长，因为他们毁坏了学校的公共财产，大家都有点害怕，特别是那个让奇小怪捅鼻子的小妖怪。
7: 糟糕，我把巨人给弄没了，让我赔钱怎么办？我们家没钱也赔不起，怎么办？怎么办呀？
8: 糟了，我用放屁咒把巨人给崩飞了。不过没关系，高兴校长说过，他从来不会生气，就算赔钱我也不怕，我妈妈是会计，有钱。
5: 到了校长室，奇小怪看到坐在桌子后面的高兴校长又变得很大。高兴校长看到大家进来，就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走到大家跟前的时候又变得和奇小怪一样高了，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这下奇小怪放心了，看来高兴校长真的没生气。
9: 哼哼哼哼，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5: 听到高兴校长这么问，所有的小妖怪都不害怕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
10: 啊，是那个，
11: 你说我觉得是那个不对，哎，你说不对，我那个就
5: 他是这么多小妖怪一起乱说，根本就听不清。
11: 哎呦，那个是
9: 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家一个一个说，先从你穿红衣服的小妖怪开始吧。
5: 穿红衣服的小妖怪说了半天，说清楚了一半，接下来的两个小妖怪又各自说了一遍，把发生过的事情给补充完了。可是剩下的小妖怪还想说，高兴校长就让想说的人都说了一遍。其实大家说

0: 说的都差不多。奇小怪早就听烦了，可高兴校长一直在听，轮到谁说，他就看着谁的眼睛认真的听。最后终于轮到了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1: 校长，我把巨人弄没了，得赔多少钱呀？我们家没钱，我可以给学校干活，行吗？
0: 高兴校长没有说多少钱，而是问他，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高高。
2: 你当时被巨人抓在手里，是不是快要喘不上气来了？
1: 是是是，要不是巨人正好放屁，恐怕我就要消失了。
2: 哈哈，巨人是不会放屁的。
1: 什么？巨人不会放屁？
2: 巨人一放屁就会把自己给崩飞的，所以他根本不敢放屁，除非有妖怪对他念放屁咒，他才会放屁。
0: 听高兴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又好笑又吃惊，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还有人会念放屁咒。小妖怪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好想知道念放屁咒的到底是谁。这时候奇小怪站了出来。
3: 校长，放屁咒是我念的。
0: 哇，别的小妖怪都瞧着奇小怪，眼神里充满了佩服。奇小怪觉得很神气，就对高兴校长说，
3: 是我把巨人弄没了，我来赔吧，我妈妈有钱。
0: 高兴校长却笑了起来，他没有回答奇小怪，而是转身问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2: 杜高高，你知不知道是奇小怪救了你呀？
1: 我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
2: 那你该怎么办呢？
1: 我会谢谢奇小怪。
2: 很好。奇小怪，你在紧急情况下救了同学，做得很好。不过小妖怪是不能乱用咒语的，所以我要把你的咒语收回去，就算是拿巨人换你的放屁咒，你同意吗？
3: 那就不用赔钱了。
2: 不用赔钱。
3: 那我同意。
0: 就这样，高兴校长没有让奇小怪赔巨人，也没有再怪杜高高，他让大家去找各自的教室，因为座位已经排好了。
1: 校长，我们该去哪间教室呢？哪个班呀？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教室知道，教室会喊你们每个小妖怪的名字，听到哪个教室在喊自己的名字，就进哪间教室。在我们乐呵呵小学，从来都是由教室选学生的。
4: 明明是紧绷绷小学，校长怎么说是乐呵呵小学呢？
3: 哎呀，不管了，先去找教室。
0: 一听说教室选学生，大家一窝蜂都跑出去找教室去了。
5: 找教室喽！
6: 找教室去喽！
7: 找教室！
8: 找教室！
0: 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用放屁咒救了杜高高。如果你是杜高高，你会怎么做呢？好好想一想。我们下一集再见。
9: 好，接下来我请你收听第十集《杜高高》。
0: 虽然崩走了巨人，但好在不用赔偿。可惜，放屁咒 被没收了。不过喜小怪还是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一切都乐呵呵的学校了。怪不得高兴校长要说他是乐呵呵小学呢。嘿嘿，奇小怪一边想着一边走出校长办公室，没走几步就被一个小妖怪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杜高高。
6: 奇小怪，我们交个朋友吧，你愿意不愿意？
3: 当然愿意啦，我最喜欢交朋友。上学之前除了87，我根本交不到新朋友。
6: 你答应和我交朋友了，好朋友应该有福同享，你快教我念放屁咒吧，你不会舍不得吧？
0: 这可让奇小怪为难了。
3: 杜高高，不是我舍不得，是放屁咒已经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6: 嗯，不行，你都记住了，高兴校长怎么会收走呢？要不然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行不行？
3: 当然行了，你有什么好吃的？
0: 杜高高说了一大堆好吃的，虽然大部分奇小怪都吃过，不过也有几样没吃过的，奇小怪就同意用这几样来换放屁咒的咒语。可是等奇小怪要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3: 奇怪了，放屁咒我一直记得牢牢的，怎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0: 奇小怪攥着拳头，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想了半天，还是一个字儿也想不起来。
3: 还是想不起来，等我想起来了再告诉你行吗？
6: 哎呀，真没劲。
3: 杜高高，这说明放屁咒真的被收走了，高兴校长可真是个厉害的妖怪。
0: 奇小怪这么一说，两个人又高兴起来，因为以后可以和高兴校长学到最厉害的法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6: 奇小怪，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3: 可是我教不了你放屁咒了呀。
6: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3: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
6: 也不是因为这个。
3: 那是因为什么？
6: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3: 我也给你带好吃的。
0: 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边说边走，从校长室到教学区要经过一片树林。走着走着，奇小怪突然看到一旁的树根底下有两只尖尖的东西顶破了草皮，正要冒出来，就赶紧拉了一下杜高高。杜高高一看，立刻对奇小怪嘘了一下，然后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那两只尖尖的东西跟前，一下子一人抓住了一只。现在可以说话了，奇小怪一边用力拔一边问杜高高：
1: 这是什么？是角蘑菇，可以烧来吃。
3: 那刚才为什么不能出声？角蘑菇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是的，听到我们说话它就跑掉了。
0: 两个人说着一起用力，一下子拔出来一个很大的东西，由于用力过猛，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1: 哎呦，
0: 奇小怪一看，从土里拔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而是一个小男孩。那是一个比奇小怪小不了多少的小男孩，除了头上长着两只脚，个子矮一些，其他 和齐小

0: 没什么两样。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在乐呵呵小学交到了第一个朋友。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好朋友是谁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哈哈，你也可以写写你的故事了。好，奇小怪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小朋友，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2: 愿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2: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 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0: 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0: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九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八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

0: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项目。

相关服务。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总台记者获悉，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两到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穆赫比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5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8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到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同比下降16.7%。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8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当地时间9月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点30分，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用于运输燃油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来源物体击中，船体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发生货物泄漏。伊拉克交通部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并核查袭击来源及事件原因。此刻提示，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5: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被准备了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5: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5: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 它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8: 当
7: 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5: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2: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

0: 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清敖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清敖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啊，这7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啊，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5: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啊。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3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 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4: 嗯，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5: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
4: 嗯
5: 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接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接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王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5: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颗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
4: 嗯
5: 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4: 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5: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4: 对
5: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啊，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4: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5: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卷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4: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的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5: 不用、
4: 哦、那还挺好的哈。
5: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 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4: 对
5: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

0: 备的一个工具啊，
1: 哎，
0: 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嗯，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嗯，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那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
1: 嗯，
0: 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
1: 嗯
0: 啊，至于说甜。

0: 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嗯嗯，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
1: 哦，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你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是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
1: 啊，
0: 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

0: 是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嗯，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0: 嗯，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巨大的雕像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1: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哈，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它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0: 对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
1: 对，
0: 特别

0: 就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的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啊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食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啊，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只是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肥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儿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儿。

0: 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啊，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

0: 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他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你他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嗯，好的，感谢史金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两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3: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4: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3: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4: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3: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4: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Q亚珍珠的母贝

0: 为马氏朱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朱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朱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朱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朱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2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伊德利卜省北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1900次航班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9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举行葬礼，挪威王室成员、多国王室成员及外国政要等出席葬礼。哈拉尔5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5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今年8月28号，哈拉尔5世在奥斯陆去世，享年89岁。此刻提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门票于今天正式发售。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事的收官之战，本届赛事总奖金达408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
1: 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9: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8: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的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9: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得，截止到目前啊，我要说我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三分球量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四分决赛的碰到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现在出有小疑，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啊，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呢，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四号位的主点，就强攻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这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可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教练的想法，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也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际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势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2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统计都是0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 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

0: 那有点火气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有点气，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这个在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击到，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他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
1: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十因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给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南美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怡，包括上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让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指挥还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得为什么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撅给拦下去了，又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有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萨米啊，包括拦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拦网，但是效果也并不，拦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拦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是要细，就是这点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他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突围拔萃的球星，像埃拉斯蒂波尔就这种就是这名字长啊，这种有那二号主攻，就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实力要有所下降，但是他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队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那就是 因为咱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七年代开始，少年队全是给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这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十五六年的这种奋斗啊，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届亚锦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伊朗安排的，只不过是上届亚锦赛是日本安排夺冠的啊，就是但是伊朗哎，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这种差距。嗯，
1: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儿。啊，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儿，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0: 哎，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就这种，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一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毅，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看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中道鲁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毅。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毅，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毅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蔚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的球员。而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一两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也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相当强，而且他一个人一传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将近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毅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国男排补了一大块，你看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伊朗队的整体的成几十五六年的这种底蕴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啊，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哈，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率，就是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是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几两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是第二哈，这一下一分组一分区坏了，这个，哎，这个

我本想，我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全国分明，男排呢全国没那么分明，你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了，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个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是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东道主打的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杰伦带队，还是李延和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2-3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那个他跟他张相互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奥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一场比赛将近就像篮球得分一样，得分特多。当时张仲维军对吧，在交帅二川，跟伊朗拼五局，啊，跟很多队就拼五局。那你最后你人家在打的时候，你怎么折了？就人家都觉得你马上你中国男排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那个男排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南美老是，这口气老差气儿，还是就老是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国男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对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排球员，大家都公认的。邓颖也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张琳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员，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传奇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男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这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对，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我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赢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一步一步，你咱中国男排咋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国男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他们亚太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那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反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啊，真是四分决赛里。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队，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仔细看了不止一场，就是我相信看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

0: 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啊，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是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最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朱凤啊，许朱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身体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6-4，我觉得至少是5.5-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信心，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令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及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8号种子希尔顿鏖战5盘，经过抢十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8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6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坐镇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3: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3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的控球率只有36%。这是第一轮欧冠比赛中控球率最低的球队，你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皇马身上。但是皇马呢， 虽然在很低的控球率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出了最高的预期进球数，然后威胁射门次数，其实这些进攻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米，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
1: 嗯，
3: 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1: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得顺畅吗？
3: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也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隆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儿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赛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蒂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用迪亚斯，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最好不要乱串。但是你现在没法约束的就姆巴佩，他既不是有那种主动防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
1: 嗯，
3: 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英扎吉到现在有2-3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夹生，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1: 嗯，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
3: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1: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3: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佛罗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
1: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3: 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卫，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当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1: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3: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六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 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3: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上斯洛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

0: 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输给了 B 八，周末的时候输 B 八输的是完败，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雷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雷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不住、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啊。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啊，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0: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啊。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他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领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采列啊，包括什么波德布雷佐瓦呀，包括还有伊比利亚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说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就交代了。
1: 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一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对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面你有来有回。说，但是这种去打欧冠到底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事儿？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遗症的影响，说现在大家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0: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错利斯。那错利斯从射击盾到达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坐凉板凳， 所以呢，阿森纳的体系呢在于稳定，稳定的在于什么呢？我后防，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虽然他可能打切尔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个神仙球，先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最终还是给打回来了。所以他这个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在全欧洲，咱们能数的就是经历了这几个赛季沉淀下来的阿森纳、拜仁，然后包括巴萨，这大家一想，闭眼一想，大概的阵容、人员、站位非常的固定，而且呢，它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啊，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客。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两场英超，一场英联，他连续四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其他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两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我争取拿一分啊，我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那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得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宇豪，晚上好。
6: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6: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而且上一场比赛最后打意大利打得这么好，所以淘汰赛不会轻易在首发阵容上做调整的。每个位置应该都还是蛮固定的，韩旭中锋，然后这个陈明玲打大前锋，然后呢这个其他位置上，张曼曼，然后杨舒雨，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1: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雨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那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 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

0: 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含蓄，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宇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不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他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大成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死里逃生了，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是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多黎各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就都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能够最后晋级到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1: 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0: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10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也挺臭的，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8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0: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你后边8进4抽签打法国， 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

0: 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玉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

0: 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它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它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一千余只，船工船民三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 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1: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3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5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3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6座渡口、数10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3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0: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 他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他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5: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4: 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5: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6: 对，
5: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6: 对，是的，
5: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6: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4: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浑身是宝，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6: 有一股清香味了。
5: 嗯，
6: 清香味了。
5: 哦，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6: 对，这是红陈，这就是
5: 它的瓤是红的。
6: 对，
5: 那现在能吃吗？
6: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4: 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5: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6: 对，酸甜的。
5: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6: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5: 甜度呢？
6: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5: 化渣？
6: 哎，对，化渣。
5: 就是入口。
6: 入口就化了。
5: 真想等到来年四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6: 欢迎你们。
4: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两三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六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6: 这个反青呢？
5: 这叫反青。
6: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反青呢和这个果子
5: 的颜色，
6: 悬殊不大了。
5: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6: 对对对，
5: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6: 对，是啊。
5: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6: 1岁，对。
4: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6: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对，
5: 水分还是很足的。
6: 对呀，是。
5: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6: 好吃。
5: 好吃。
6: 挺香的。
5: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6: 对。
5: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6: 对。
4: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7: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5: 传统菜，
7: 传统的做法。
4: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3: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富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

0: 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了。
3: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2: 是政府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过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3: 它有民居有什么样子？
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3: 你好，
4: 你好，
3: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4: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3: 是吧？
4: 100多年了。
3: 这房
1: 子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无蓬莱，人可算一方。
3: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4: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黔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

0: 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童心才能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可能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罗棍的那些鱼、哎、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2: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3: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4: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5: 这个叶子，然后就是带刺的三瓣叶子，三瓣，这个是这个。

0: 三瓣的，
1: 看到三瓣的就能许愿了。
2: 应该是五瓣的才能许愿，
1: 三瓣五瓣都可以啊。
3: 好了，朋友们，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1: 想。
3: 想。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丁香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还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4: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5: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这个
6: 营养用完了，
5: 哎，
6: 没有营养。
5: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
4: 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7: 好。
4: 愿意要不要？
7: 要。
4: 那好。
1: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5: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8: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
9: 是不是？
10: 我八岁了。
8: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12: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景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4: 卷着什么？
12: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4: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12: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4: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庄稼人。
12: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
3: 嗯。
2: 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
3: 嗯。
2: 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

0: 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十七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十七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十七路二层巴士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一块钱。
2: 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十七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
2: 啊，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十七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十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依稀，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3: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紫隐路上，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盏煤油灯、一盆炭火、一张长方形木桌、20把藤椅，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三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10多天的休整。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还在乌江对岸徘徊，遵义城里暂时有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利用这宝贵的间隙，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早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二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候补委员中4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4面8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1月13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百公馆，
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义工馆里，离会场大约一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二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1月15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三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二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正好让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

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里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里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博古里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决议印发后，2月16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军区，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个苏区。到了3月，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狗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开封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10万兵力，从4面8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0年，24岁的常由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为了要这个唱好歌，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档案啦，也家庭档案，就是这个金属呢吹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说？谁给拉？谁给你妈妈的拉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0: 总理听了觉得很好，他就感觉到那个“社会主义幸福天堂”这句话不好。总理说：“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嘛。”
1: 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回声。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一集。
1: 别牵了，别牵了，再牵我就吹不动了。
2: 哟，这年纪轻轻，吃的怎么这么小啊？
3: 过来
4: 刮毛的，这里有块石头啊。
3: 小张，大大哥呢？去叫龟孙哥来。哎，
1: 龟孙哥，龟孙哥，
5: 咋了，亮哥？
1: 别挖到东西了，说是叫你去看一眼。
5: 哦，走，走。铲到什么？

0: 这是真的，这有几个土坑啊！
1: 1983年10月，在下汤村，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汤墩上取土、平整土地，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农活，可今天，村民们却有了新的发现。 在这些村民中，刘桂生的年纪最大，还当过兵，又识字，所以大家都当他是主心骨，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找刘桂生参谋一番。
2: 从这上面的图看吧，大概是烧火用的坑。哦，这么有事，鬼门关的。哎，桂生哥。
3: 这是不是以前打鬼子的时候挖的呀？嗯，有可能，我下去看看。哥，咋样？
2: 肯定有人在这里烤过火，坑里的土堆一看就是被火烧过的。
3: 那这个土坑怎么办？填吧。
2: 先拉我上来。
3: 啊，行。哎，呦，哎，哥。
2: 慢点，哎，填了吧，火烧过的土，种地是差点意思啊。那我们就给他填上了啊。哎呀，我是桂生哥懂得多。
3: 哎，别告，还是好友桂生哥在。哎，来来来，动手动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
3: 哎呀，桂生哥，
2: 嗯，
3: 说。 大家怎么那么崇拜你呢？崇拜什么啊？是大家信得过我，愿意找我帮忙。那
2: 哥，你说我怎么才能像你这样呢？
3: 啊，什么样？
2: 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
3: 两个人，个人崇拜搞不得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想让大家信服你，就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替别人考虑。哎，哥，铲到石头了吧？我帮你搬。
2: 啊，好。长征2万5千里，那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急不得。
3: 啊，
2: 桂生哥，
3: 啊，
2: 这不是石头啊。
1: 你看，这是个碗吧？还真是。这碗破成这样，估计是谁用烂了，顺手丢在这儿的吧。刘桂生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村里总能挖出一些老物件，但这些物件究竟有多老，不是这些世代务农的人能说得清的。 后来，当兵时，刘桂生知道了，这些老物件叫文物，是祖宗留下的宝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民劳动生活的痕迹。刘桂生不断摩挲着眼下的陶碗，泥土纷纷剥落，露出一抹鲜艳的赭红。刘桂生不是专家。
3: 但他直觉认为这不是谁顺手丢在这里的破碗，这或许是个文物。桂生哥，你把碗给我吧，我给你擦干净了包起来。
2: 啊，我不是要这个碗，你看，这碗的样子。
3: 哎呀，这不就是个大红碗吗？村里每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碗。
2: 不对。哦。
1: 这很有可能是个文物。哎呀，坏了！不是，怎么了，哥？别填了，别填了！这坑可能也是文物。在汤墩上，刘桂生等人挖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2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 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2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 他足足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起这些出土的陶器来。
0: 哎呦，这领导怎么样？这是文物吧？
2: 你这不仅是个文物，还是个有年头的文物呢。
0: 那这是啥时候的东西啊？
2: 你找到的这个陶碗呢，我初步看应该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0: 哎呀，毛主席说的对啊，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就是错误了。你看着，我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文物，肯定也把这宝贝当破碗给丢了。
2: 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这功啊我先替组织帮你记上。
0: 嗨，都是同志，讲什么功不功的。领导，你就说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
2: 这文物具体是什么年代，我还得送到省里去做鉴定，到时候我会请我的老师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考察。
0: 哦，明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带人把现场保护好。
2: 好。哎呀，刘桂生同志，多亏你了，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和老乡们辛苦一下了啊。
0: 辛苦，只要没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给埋没了就行。
1: 李富国曾就读于广江大学考古系，他提到的专家正是他当年的授业恩师，如今广江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方小云。方小云的学术方向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都有他的身影，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李富国把文物送到省里的同时，也单独给老师送去了一封信。
3: 哎，这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呀？
4: 哎，你真蠢，校园的青春都没听过呀。这歌前两年多火呀。
5: 老师好。
4: 哎，你好。哎，昨天是你问我问题吗？你跟我来趟办公室吧。
5: 你把饭菜都给学生了。
6: 早啊，李师傅。
7: 哎，早啊，王老师。
5: 这
7: 次
5: 被定
7: 老雪
5: 又叫不上来，
7: 蹲在门口那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你哪个系的？
6: 我是考古系的，考古一班戴墨南。
7: 哦，考古系啊，哥们你们系人蛮少的啊。我看你们，你在校门口蹲了半天了，你等人呢？
6: 哎，是我在等我老师。
7: 外面蛮热的，你进门卫室里等好了呀。
6: 谢谢师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刻跟老师讲，我怕一进去就跟他错过了。
7: 你老师是哪一位啊？
6: 方小云。
7: 哦，方主任啊，跟他错不过的啊。他一进校门啊，大家都晓得的。
6: 自行车龄两短一长嘛。
7: 哎，
6: 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戴墨南啊。方老师，
7: 哎，你看，我就说错不过吗？啊，
6: 墨南，你是在等我吗？
7: 方主任，你这学生啊，等你好久好久了，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啊，你们讲，你们讲啊。
6: 怎么了，墨南？什么事儿啊？老师，是李富国师兄，说是下汤有了新的发现，想请您过去呢。
4: 下汤？

0: 老婆，我洗漱好回来了。老婆，方主任，方小云，
1: 国安，你刚才叫我了。
0: 是啊，我还以为啊你心急难耐，自己出发去下汤了呢。
1: 我要有那个能耐，不等告诉你，我就已经在下汤了。
2: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春天。1983年11月，李富国向上级单位做了勘查发掘申请，如今上级单位批准了这项申请。明天方小云就要带队前往。

0: 下汤了。方小云的丈夫张国安也是广江大学的教师，方小云一拿到信就立刻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丈夫。张国安替妻子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已经让方小云魂牵梦绕太多年了。方小云认为下汤或许存在着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遗迹。
1: 明天就要去下汤了，紧张吧？
2: 不紧张。
1: 方小云同志，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要是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清楚，那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太失职了吧。
2: 老张，你说我这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吧？
1: 当然算了，而且呀，还是奇迹一般的回响。谁能想到我们方主任的忙这么有指导意，下汤居然真的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啊。
2: 我今天也在想，怎么能这么巧，到时候别人问我是怎么动心起念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讲了。
1: 那你千万不要如实讲啊，我怕到时候啊全国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要请你去做梦了。
2: 胡说什么呢？这些年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下汤，没想到现在马上要成型了，反而有点胆怯。
1: 哎呀，怕什么嘛，拿出你早上那个斗志昂扬的劲头来呀。
2: 老张，你说万一我们采样回来发现这个遗址根本不具备发掘价值怎么办？
0: 在那个考古资源十分有限的年代，一个遗址只有具备足够的价值才有发掘的必要，因此即便李富国的信给了方小云希望，他也不能笃定下汤遗址一定可以被发掘。
1: 即便不能发掘也算了却你的夙愿了，有回应就是好事啊。
2: 话是这样讲，可是
1: 方小云同志，
2: 哎呦，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哎呀，
1: 别打别打，我这不是帮你提提气吗？你放心，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你这边了。
2: 多大年纪了越老越不争气。
1: 你不也一样吗？早上来找我的时候啊，那蹦蹦跳跳的，和你当年收到回学校的通知一个样。
2: 瞎说，我头发都白了，皱纹也长了，哪能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1: 哎呀，你在我心里年轻着呢。好了好了，你今天想的事儿啊已经够多了，来，我们躺下睡觉吧啊，明天早上你还要赶车呢。
2: 老张，我现在睡不着。
1: 那你就闭目养神，如果一定要想点什么的话，就想想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点起来拿粮票去换，回来立刻就做，保证不耽误你的行程。
2: 吃什么都好。
1: 要不然我出出血给你换块肉，就当是庆祝了。

0: 怎么样，老婆？老婆？不是说睡不着吗？在确认妻子睡熟了后，张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方小云在下汤考古这件事上消耗了太多心思，她身体本就不好，过重的心思对羸弱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张国安起身去关灯，脑海里盘旋着刚刚方小云讲的话，忽然笑了出来。是啊，谁能相信让方小云动心起念研究了6年的考古发现竟然缘起一场梦呢？一场莫名的，此刻方小云又在做的梦。梦中的方小云正处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中，昏暗的氛围和四周诡异的声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方小云只好在丛林里快速穿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片丛林终究是太大了，在茫茫黑暗中，方小云四处碰壁，耗尽全力也没能寻得一丝光亮。
1: 救命！救命！谁能来救救我？
0: 正当方小云体力不支，陷入绝望时，不远处忽然燃起了火光，并传来了阵阵欢呼吟唱声。
1: 是火光，有人在那边。

0: 方小云此时的心情犹如在海上漂泊已久忽然看到了陆地一般雀跃，他赶忙顺着火光一路向前，拨开层层枝叶，一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土地正中央有几个土坑，篝火在其中冲天燃烧着，一群衣着简陋的原始人正围着篝火欢腾，似乎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他们跳跃着喊着方小云听不懂的语言。此刻方小云忘记了疲惫与恐惧，望着这群单纯快乐的原始人出了神。
1: 这些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0: 原始人们慢慢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正当他们的视线即将和方小云交汇时，方小云的睡梦就被戴墨南打断。
1: 老师，我们快到车站了，老师。
2: 陈毅同志，同志，
1: 还挺快的。
0: 方小云有些失落，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到现在，他每次都会在即将与这些原始人视线交汇前醒来。他本以为到了下汤，或许这个梦就能做得长一些，期望落空使方小云又担忧起来。
1: 老师，我听到您说梦话了，您是不是又做那个梦了？可能是因为快到下汤了吧。哎，墨南，我和你讲过吧，我第一次做这个梦就是在下汤。
3: 您大概提过但没细说。
0: 这么多年来，除了张国安，方小云很少讲起自己的梦，因为这个梦太荒诞，也太不切实际。

0: 他没办法坦然地告诉别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执念来源于一场梦。如今他的猜想被那封信证实，他才终于愿意讲起当年的事。
1: 大概是6年前，我曾去过下汤。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2: 哦，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1: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

0: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现场越近他就越兴奋，也越忐忑不安。方小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六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1: 老师，方主任，我在这儿呢。
2: 老师，那是傅国师兄吗？好像是，走去看看。
1: 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2: 真是你啊，傅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见你。
1: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3: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1: 你好，你好，你好。哎，走吧，老师，我上车啊。
2: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1: 勘察夏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2: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1: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1: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2: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凑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0: 那个时候的夏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4: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2: 嗯，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0: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2: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5: 方老师辛苦了。来搭把手啊，
2: 老师，
5: 把这些
2: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4: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

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

0: 道歉。
1: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0: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1: 对，平心而论呢，被四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0: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四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1: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哎，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0: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1: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0: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其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3: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文创。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0: 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和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0: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1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6: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0: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1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7: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7: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0: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 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7: 我小时候也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0: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地理名片。
5: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0: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攻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

0: 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1: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1: 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2: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3: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2: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2: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4: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 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7: 嗯，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9: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8: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10: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8: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9: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8: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0: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8: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9: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 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5: 胸怀梦想者。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米94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6: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 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七十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的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6: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2: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7: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2: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8: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的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2: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8: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2: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9: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2: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9: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他们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2: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9: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 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锈的情况，只是开锈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先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6: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1: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2: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 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

0: 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是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10: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0: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1: 嗯，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嗯、这个葫芦们的
0: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八零后啊。
1: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嗯、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0: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
1: 嗯、
0: 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静，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七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3: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可是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要精气神。
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3: 他们和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中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3: 大家都开心快乐。
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6: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2: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3: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了，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

0: 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1: 云山万座，
2: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5: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6: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5: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7: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5: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8: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5: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

0: 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3: 同学们好，我是航

0: 天元张志远。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2: 朱阳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阳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0: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1: 被准备咗，
3: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1: 均衡嘅准备了
3: 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1: 面条
3: 有米饭、
1: 面
3: 条、
1: 主食、
3: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1: 烧肉，
3: 例如红烧肉、
1: 佛跳墙、
3: 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1: 有好多唔同款式，
3: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2: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1: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3: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2: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3: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2: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0: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

0: 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0: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工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工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清敖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清敖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5: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啊，这7个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5: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3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4: 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5: 其实

0: 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结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结出过500-600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结500-600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是，现在呢，这7棵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0: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科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他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他喜欢暴晒。啊，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 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在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啊，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
0: 哎。
1: 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
0: 对，
1: 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哈，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它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它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 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五六百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一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 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
1: 嗯，
0: 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

0: 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它又把种子又散布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
1: 啊，
0: 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是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2: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巨大的雕像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2: 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 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他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他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了，后期只是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哈、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针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2: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肥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啊，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针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 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哈。

0: 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尝试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呀？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哈，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儿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好的，感谢史金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去，
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两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5: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6: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5: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6: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5: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6: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库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

0: 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中姆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

0: 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8: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7: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9: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7: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8: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那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7: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8: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 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它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7: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9: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7: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8: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调查。
10: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1: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0: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 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1: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0: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0: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16: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 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上海市

0: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5: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6: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5: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7: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5: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7: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5: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

0: 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宁换新健康的中国漆。
6: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7: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8: 珍藏石匠，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

0: 仅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 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

0: 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4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3: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2-3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

0: 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校这个秤，因为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铸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十，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 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系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

0: 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 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1: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0: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他从不刻意讨好谁，他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7: 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巨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子规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8: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9: 对，
8: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9: 对，是的，
8: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9: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7: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9: 有一股清香味的。
8: 嗯，
9: 清香味的。
8: 哦，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9: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8: 它的瓤是红的。
9: 对，
8: 那现在能吃吗？
9: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
8: 嗯
9: 啊，口感还达不到。
7: 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8: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9: 对，酸甜的。
8: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9: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8: 甜度呢？
9: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8: 化渣？
9: 对，
8: 嗯，
9: 化渣
8: 就是入口
9: 就化了。
8: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9: 欢迎你们。
7: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9: 这个返青呢？
8: 这叫返青。
9: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8: 的颜色，
9: 悬殊不大了。
8: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9: 对对对，
8: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9: 对，是啊。
8: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9: 一岁。对，
7: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9: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对对对对，
8: 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对呀，是。
8: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好吃。
8: 好吃。
9: 挺香的。
8: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

0: 渣的，
1: 对，
0: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1: 哎，对。
2: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3: 其实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4: 传统菜，
3: 传统的做法。
2: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5: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2: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6: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
7: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6: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7: 它有民居有什么样子？
6: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2: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7: 你好，
8: 你看
7: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8: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7: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8: 这个

0: 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1: 是吧？
0: 100多年了。
2: 这个房子啊，
3: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4: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0: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无蓬莱，人可算一方。
4: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0: 现在政治好了，
4: 嗯，
0: 环境好了
4: 啊，
0: 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3: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黔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5: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俗不好嘛，就是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罗棍的那些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4: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3: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6: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

0: 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1: 有很多我们西宁市的冰箱都是由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还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2: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3: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4: 这个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3: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5: 好。
3: 愿意要不要？
5: 要。
3: 那好。
6: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3: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7: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8: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9: 八岁了。
7: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0: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3: 变着什么？
0: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 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3: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0: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3: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家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腻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

0: 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0: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式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依稀，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3: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

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

0: 由姚珂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他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6集。
5: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十四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5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6: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7000大洋，贪官八主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7: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3000筹码，你倒进去过。
5: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两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8: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3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4: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7: 李叔。
4: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五颜六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2包3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2只绿罐头，心里一动， 他对黎叔说，
8: 你这里倒有加利客。
4: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8: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啊。
4: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8: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4: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8: 我知道他是谁。
4: 他对黎叔说，
8: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4: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8: 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4: 陈千里哈哈大笑，
8: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卢警官，我儿不大，抽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50福，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民国18年端午节是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13号发消息说，9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11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工部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工部。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涛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18年7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一个月内。易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

0: 即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谦理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1: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上一根。
0: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燕班里的包头女花旦，这女人妖美呀。
1: 黎叔把那根加利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0: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他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1: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0: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2: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0: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29集，
4: 红三军团新为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集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集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进。

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贵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宿主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却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令色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像魏公子

谋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的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谋啊，他靠着几案，深深的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的思维去索求博大精深的庄子的思想，就好像啊，用锥子去测量深厚的大地，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你还是走吧。你没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小子，他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步的事儿吗？他不仅呢没有学会人家赵国邯郸人走路的优雅姿势，却忘掉了自己原来的姿势，最后啊只得爬着回去了。公孙龙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愣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谋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而庄子是不辩不言的。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辩论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思想的霸权。有了霸权，就会偏离真理，真理没有了，光明就会被隐藏起来。接受你论辩思想的人，就是被你个人的黑暗蒙蔽了。公孙龙找到无数论据来证明白马非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马就是马。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对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的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他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

0: 他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3: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3: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3: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3: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3: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3: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3: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3: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3: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3: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3: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3: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4: 嗯，
3: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3: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3: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3: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3: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3: 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3: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是。

0: 没上渴，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
0: 对
1: 也
0: 对
1: 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0: 对，
1: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接触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到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愈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 想要试试的，不要错。

0: 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城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科长不理他，站直身子在众人面前来回踱步，没头没脑地问，
7: 查对一下，你们身上谁有武器？
1: 关德忠说，
7: 我有。
1: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枪来，他喜欢枪，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淘汰下来的毛瑟，经过改装虽能用，却没有子弹配备。关德忠平时出门喜欢把枪带在身上，不为防身，只为抖威风。科长拿枪再次交给身边的战士，走到茂人面前，
7: 你的枪呢？
1: 茂人退后一步，
8: 我没枪。
7: 你们造武器的会没枪？
1: 科长不信，侧头示意战士搜身。茂人张着手，这才觉得气氛不对，同关德忠

0: 对视一眼，见关德忠也是一脸惶惑，刚想开口，科长挥手冲手下的士兵道：
1: 天不早了，带他们下去休息。
0: 说是休息，却是将几人分开单独住。茂仁和茂志一个房间，不知关德忠去了哪儿。屋子久无人住，散发着一股清冽的寒气，除了一盘火坑，东面墙靠了一只快要散架的橱柜。士兵退出后反手关了屋门，只听咔嗒一声，外面又挂了一把大锁。

0: 孙姓同志以前也在工级部工作，后来调到政治部。孙同志说，来这之前他也曾收到和茂仁他们同样的调令，如今也经受了同样的质询，质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关山展开。关山我当然认识，以前我们在一个部门工作，我跟着他还去天津执行过几次任务呢。孙同志声音低沉，一脸沮丧。我比你们早来了几天，碰到不少熟人，都被关这儿。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和关山共过事，或是有过间接的接触。如此看来，关山应该是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大家都受了他的牵连。
1: 他能出啥大事？
0: 茂仁嘀咕一句，表达着不满。孙同志脖子一梗，你觉得会是一般的事儿吗？如果犯了一般性错误，单位就能处理掉了，何苦把你叫到初见部？来这里的人必定都有通敌的嫌疑，按羁押人数来判断，这应该是一桩大案。茂仁被吓住，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所熟悉的关山会有通敌的嫌疑，他怎么可能会通敌呢？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第二天，孙同志被提走讯问，晚上一直没回来，雪下个不停，从北面的窗户望出去，影影绰绰可见苍茫的远山。南墙上有一道门，门板厚重，一旦关闭，门缝对着外面墙壁的死角，只有打开才能大致看清院子的脉络。显然是一处大户人家的院子，除了一排正房，还有数间厢房，拘进他们的房间便是其中厢房的一间。院子方正，十分扩大，士兵常在院内走动，能听到他们交岗时隐隐的说话声。刚关进来时，茂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停砸门，即便门被砸碎也无人应答。直到后来，他用哀怜的口气同外面的士兵商量，
1: 我关在这可以，我兄弟是无辜的，你去找你们领导说，把他送回技术研究社吧。
0: 士兵没有反应，私下里肯定请示过领导，改天答复他说，
2: 你兄弟虽然和这件案子无关，既然来了就没法出去了。
0: 茂仁再次申辩，却得不到回复，直到他进一步恳求，
1: 既然与他无关，总不该像犯人似的关着吧，总该给他点自由，放他出去透透风。
0: 士兵一如往常的沉默，私下里再次向领导请示，这次得到应允，以后每次敲门提出茂志去外面放风，门便会应声而开。茂仁嘱咐茂志，
1: 多长个心眼，看看关德忠在哪，看看丁仪在不在这，把你看到的回来都告诉我。
0: 茂志领命，每天不用催促，自己敲门让士兵为他放风。院外是禁足的，只能在院内活动，他却玩得比较开心，把茂仁交给他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茂仁也不催他，只任他将眼里看到的事有一搭无一搭讲出来。所有房子里都关着人，有的关了一个，有的关了两个或三个，每天都有人被带进带出，有人在哭，有人在骂。关德忠他未曾提到，这一天茂志嘴里说出的一个名字令茂仁大吃一惊，
3: 丁哥也在这儿
1: 啊？哪个丁哥？
3: 就是丁哥嘛，你朋友
1: 丁仪，他在哪儿？
0: 茂志抬手指着东面的墙壁，
3: 就在那儿
1: 隔壁，你看清楚了吗？真的是丁仪？
0: 唯恐茂志所见有误，茂仁特意让他出去再探。茂志回来却说看不见丁哥，联想到隔壁房间也不会有一扇朝北的窗户，屋门紧闭，他又怎能看到屋内关押着何人？他便再次问，
1: 你见了丁

0: 是想看到的。他被人带出去，又带进来，就这样看见了。他看到你了吗？好像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听了茂志的话，茂仁的一颗心落定。他本想写一张字条让茂志偷偷传给关山，但无纸笔根本写不成信。即便有，茂志办事不周，唯恐被卫兵发现。
1: 目测东面的墙壁长度不过4米，高度3米左右，表皮抹一层土泥，泛着麦草的褐黄。他将身子抵在墙上，耳廓里除了隐隐的嗡响，自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抬手用指甲抠墙面，土屑随之剥落，这才留意到那只快散了架的橱柜。将柜门打开，里面除了几粒老鼠屎，还有一只破碗。 他在屋子里踱步，想不出能和关山取得联系的办法。贴在营门处的一张年画颜色尽失，灶王爷的那张脸似在傲慢地瞧视着他。夜色降临，茂仁决定孤注一掷。他先是将那只破碗找出，不敢在地上摔碎，用被子蒙了，拿脚跟狠狠跺他。茂志不清楚他想要干什么。
0: 无助的看着他，茂仁将食指竖在唇边，示意他不可出声，又将嘴巴凑在茂志耳旁，小声叮嘱：“哥干啥你甭管，你只管守在门口，外面也有动静，赶紧告诉我。”碗片被他捏在手中，不禁有了另外的担心：若隔壁不是关山，麻烦可就大了。即便是关山，里面是否只有关山一人？ 思来想去，断然不敢下手。黑暗将他笼罩，血光和月光交相呼应，慢慢从窗口进入进来。茂仁灵机一动，忽地想起当年在奉天去圣京师医院和去刘仲明家里整理材料时用过的敲门暗号，最早用过1块2慢的节奏。 为安全起见，后又改为均匀的连敲5声，而对方的回应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他顿然兴奋起来，握紧拳头，用手背在墙面上磕击，重复最初使用过的暗号。等敲完，耳朵贴在墙上，便听对方给出的回应，没有动静。 他在耳廓制造的回声中足足等了2分钟之久，仍听不到任何动静。退后一步，凝神静听，心有不甘，再次握紧拳头，连敲5下，闭眼再等。猝然而至的一记声响，陡然将他震惊，身子扑在墙上，将2种暗号反复演绎，对方的回应则不差分毫。 他开始用碗片剔挖墙体，因早就有过测算，行动起来显得胸有成竹。一般农户人家的屋墙应该不会超过半寸，大多会用泥坯垒砌，即便用青砖，也能慢慢将砖体凿碎，从而能找出砖体的破绽。他剔挖的动作近乎蛮横，仿佛在为自己开掘一条逃生的通道。 挖得累了，便将碗片替换到另一只手上。闲下来的一只手虽麻酥酥的胀疼，仍不肯闲着，摊开手掌，在墙壁上拍打出欢快的节奏。对方依然会有回应，只不过此刻双方的拍击完全没了章法，显得凌乱而散漫，像平日里惬意的闲谈。 手掌很快磨出了血，好在墙体并未超出他的想象，是预料中的土坯结构。踢开一块，会有另一块随之塌落。当碗片戳空，茂仁麻木的双手几乎没了知觉。
2: 茂仁，是你吗？
0: 关山的声音由洞口传输过来，语气虽然急迫，却显得飘渺。是我。 茂仁应声，一屁股瘫坐在地。
2: 茂仁，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0: 关山大概意识到此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多此一举，忙岔开话题，故作轻松地说：
1: 贸然，我给你带回来了英汉字典高级火药学上册，你都拿到了吧？没拿到就等你出去到供给部去取吧。
2: 关山，究竟怎么了？你到底出啥事了？
0: 漆黑的墙洞忽地嵌入一丝月光，显然抵近洞口的那张脸听了他的问话，避之不及地挪开。
2: 关山，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1: 我被怀疑通敌了。
0: 关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凄惶无助。就在上个月，一批肥皂通过平津堡胶东站顺子牙河逆流而上，运抵供给部，供给部将肥皂下发，一位政治部干事使用肥皂时无意从中发现了一张夹带的字条，上写：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所需的东西已先后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入冬之前由河运运过来比较方便，家里的情况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需要你尽快告知。信为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1: 就是这张字条成了我通敌的罪证，因为这批肥皂就是咱们去北平时我顺路到天津采购的，两个月前便应运到，也不知咋会拖了这么久。我问过几次，他们显然把我的过问当成了对那张字条的关心，这次恰好我出差，被他们认为因为我不在才导致了那张字条的败露。
2: 凭一张语义不明的字条就能断定你通敌吗？
1: 不仅只有这张字条，还有好多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军械所最近采购的一批迫击炮弹的尾管，这次发来的货完全不合用，发货的渠道也是我的关系，还有上次我采购的那批药品。
2: 那批药品也是假的吗？
1: 假倒不假，他们派人去我所说的河南药铺查证，那家药铺倒闭无法取得实证，现在需要查明的是我出外六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2: 你做了什么？
1: 我怀疑问题出在司徒身上。
0: 贸然想起那位在北平见过的复姓司徒的男子，他笑眯眯的模样如今想来令人逆烦，便问：
2: 这些事都是司徒在背后捣鬼吗？你怀疑他设计故意陷害你？
1: 有这种可能，但司徒并非坏人，他只是一个贪财的商人，若非他能搞到我们急需的物资，我早就离开他了。这种人被日本人抓到苟全性命，他是什么都会说出来的。我怀疑我在北平被人盯梢，问题就出在他身上。
2: 你没同组织说明这个人吗？
1: 说了，接受审问后我立即说出了司徒，并让组织通知司徒所掌握的秘密运输站全部撤离，也不知撤下来没有。若遭破坏说明司徒泄密，若安然无恙说明敌人更为狡猾，他们想借刀杀人，引起组织对我的怀疑，从而毁掉整个物资采购线。
2: 你竟然想得这么周全，组织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
1: 他们当然会怀疑我，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个自保的策略，和组织中断联系六个月，又没有间接证人，你说谁能相信我？
2: 那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那六个月你到底去做了什么？
0: 关山沉默，在贸然的一再追问下，关山这才开口。
1: Please believe me。
0: 不知关山怎么就说起了英文，他继续用英文说：那六个月确实出了点问题，其中的四个月他是在北平监狱中度过的，另外两个月藏在河南调养身体。贸然惊得哑口无言。
1: Please believe me。
0: 关山再次重复，语气肃然。换了汉语说，他之所以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贸人，只怕以后会因此背负一个耻辱的罪名，不得善终。这种耻辱会被记录在册，甚而会牵连到他的家人，必要时需要贸人出来帮他澄清。当时在北平，司徒显然已暴露，不然不会被人跟踪。所幸 司徒脱险去了天津。

0: 他在北平被抓，两无对证，一时搞不清关山的身份，又因日本人刚刚攻陷北平，保安系统尚未理顺，只把他当成一个倒卖违禁品的商人，这才得以涉险过关。
1: 这件事你怎么不如实向组织交代？
0: 关山苦笑，
2: 事态已变得失控，有些事没法向组织如实交代。
1: 为什么？
2: 你想啊，因为这种案子牵连了几乎所有和我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你在内，总该有百十人之多。我如果将被捕的经历如实陈述，无疑通敌的罪名会更加确凿，你们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都难逃干系，所以我必须死咬住那六个月去了河南，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组织上无从查起，也就不会把这件案子搞大，大不了我始终不被组织信任，而你们其他人不久肯定会被放出去重新投入工作，我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重新信任我的。
0: 茂人胸口一热，忽地明白关山的苦衷，用颤抖的声音问，
1: 你就甘愿背负这样的罪名吗？
0: 关山沉默，随后缓缓说道，
2: 我知道不如实坦白肯定会长时间得不到解脱，能保全这么多人，即便是死也没什么遗憾了。
0: 天蒙蒙亮了，交谈结束之际，关山替他着急起来，问茂人，
2: 眼下你怎么收拾？洞口挖开是不能复原的，被卫兵发现，我们俩谁也逃不了串供的罪名。我倒没什么，可你怎么办？
0: 茂人并不慌乱，站起身来，将那张财神画像卷了，从洞口递给关山，问，
1: 你那边有吃剩的饭粒没有？要没有，我这边有，把饭粒交出教务，把这张画像贴在墙上，痕迹就看不到了。
0: 关山一喜，说，
2: 画像倒用不着，我这边有些杂物，你那边又该怎么办？
1: 我这边有口橱柜，挪一下洞口就挡住了，你咋就关在我隔壁呢？简直是上天的安排。
2: 我以前并不关在这间房里，关押的地方也不固定，老换地方，大概是怕串供吧，恰好昨天就转到这儿来了，真是天意，让我将这些难言之隐专门告诉你，你既然清楚此事，就请务必替我保密吧。
0: 到了第二天晚上，茂人准备故技重施，却不敢贸然，仍以扣墙的方式寻求关山的呼应。隔壁先是静默如常，在他连续的敲击下，虽有一两声回应，却显然不是关山。两天过后，茂人被释放，没有任何征兆，也不做任何解释，只一句毫不客气的警告，
3: 回去后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最好也少说。
0: 带了茂志，兄弟俩徒步走回研究社，一路甚觉凄惶，却不想有出乎意料的好事等着他。舒琴来了，舒琴剪了短发，人消瘦了几分，举止却更显大气，只是眼睛红肿，显然得知了他的不幸。见茂人回来，连同研究社的同事全都喜出望外，对他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问个不停。茂人也不做解释，只笑着问舒琴，
1: 你咋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滨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

0: 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

0: 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 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 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合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先编到绍贡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
6: 能
5: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6: 能
5: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缩，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缩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

0: 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1: 正是双脚送天桥，四渡直水渡级别。
2: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2: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的这个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2: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5: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6: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2: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5: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2: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8个渡口的火把，到5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0: 继续讲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4: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4: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5: 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4: 朱杨柱是在天河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5: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8: 准备了重要科技人员为我们均衡的
9: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8: 面条
9: 有米饭、面条、
8: 主食、
9: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8: 有好多不同款式，
9: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4: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8: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9: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4: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9: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4: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5: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 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域相机的出舱。
4: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9: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4: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工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工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5: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4: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0: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0: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10: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11: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12: 不是声音，是 AI 是
11: 吧？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精细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3: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 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现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4: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9: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6: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2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2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2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2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6: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7: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他们没空接电话。
16: 张女士表示，这一个。

0: 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那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分析，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每赛季都有培训，人人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所以说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2: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就是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程。你说的假的，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是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3: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4: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3点。
4: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啊、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

0: 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